0: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送红包，
8: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1。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莱比锡红牛竞技场欧协联决赛，水晶宫依靠马特塔下半时的进球1-0击败西甲球队巴列卡诺，勇夺本赛季欧协联冠军以及下个赛季欧协联杯的参赛资格，这是水晶宫俱乐部史上首个欧战冠军。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双1/16决赛，梁伟铿和王闯2-0战胜谢伟杰、张玉宇晋级16强。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芷怡对手格通中途退赛，王芷怡晋级女单16强。八王女单次轮，王星瑜2-6、6-2和3-6不敌科尔帕奇，止步单打次轮。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18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济南市19-27度，青岛17-26度，淄博19-27度，德州18-26度，潍坊17-26度，济宁19-27度，临沂18-30度，菏泽20-27度，聊城18-27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在阳光明媚的周四早上，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啦。终于迎来了大晴天，希望各位能够伴着阳光的明媚，阳光的照耀，开启一个全新的工作日，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这是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江南。周四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的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我觉得音乐的魅力在于帮我们记住了很多年少的心事，比如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应该是在上初中，一直听到了上大学，然后呢毕业很多年，然后工作就不再听了，但是今天再次听到的时候，很多年少的往事啊，那个时候的玩伴，很多回忆都想到了，都想起来了。但是时过境迁，如果当时的自己站在我的对面，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跟我相同的感受，以前的你和现在的你一定是天壤之别，你也很想对曾经的自己说很多话。那我在刚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告诉我自己，大胆一点，勇敢一点，勇敢说不。这是我们很多这个中式教育啊导致的，很多我们小孩从小对于这个不字啊很难说出口啊，总会觉得好像我们更多的去关注别人的感受，但长大之后你会发现，更多的我们要去关注自己的感受。就像现在很多的00后们，他们和我们80和90后完全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自己，关注自身。我觉得人应该是这样，你不开心了，你就要关注自己，去解决自己为什么会不开心，如何让自己开心。其实获得快乐的方式又很简单，走进大自然，它真的可以治愈你。最近啊，青岛燕儿岛公园每年的5月中下旬，燕儿岛公园的爱情天梯一侧的虞美人大花金鸡菊都会美丽的绽放，这个浪漫的景象啊已经是呈现了一段时间了啊，所以每天都会有人来这里拍照，有很多免费的风景正在为你绽放。大明湖公园的黄色睡莲在昨天的时候进入到盛放期，朵朵黄花浮于水面，在雨后荷叶成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新动人。黄色睡莲通常会在清晨开放，午后闭合，花态优雅，是夏季赏莲的亮点之一。目前呢正值最佳观赏时节，大家可以前往大明湖景区清水步道近距离观赏这一自然美景。你常说想要获得快乐的方式需要花钱，这些可都是免费的，而且过时不候。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是可以治愈你，如果你感觉到最近的心情低落，放下手机啊，直接走出去拥抱大自然。因为手机看多了，不仅容易让人忘事儿，也会让人陷入到焦虑的情绪当中，因为你每天刷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无形之中会影响你的情绪。所以给自己一天的时间去放空，放下手机，不与外界接触，我们只走进大自然，闻一闻花香，感受一下风吹，看一看脚下的湖水，感受一下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初夏的美好时节。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Counting Stars 来自 One Republic， 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突然觉得十几年前不管是我们华语乐坛也不应该说十几年前哈，就往前推十几年之前的华语乐坛还有欧美乐坛都涌现了无数的歌曲哈，从这个八九十年代开始啊，一直到这个十年前吧，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不断的涌现，不光是我们华语乐坛还有这个欧美乐坛啊，都是太多的优秀作品，这几年你会发现少了，并不是说没有，少了。当然我们的审美也在提升，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听的越多见的越多，审美在不断提升的时候，还是老歌好听，还是经典无法超越啊。所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越来越多的出现啊，不再是一些这种口水歌。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平台上火的一些音乐啊，真的是无法理解啊，我觉得会影响我们很多这种青少年的一个审美。所以呢，少听这种少听少看这种不易于成长的内容和音乐，多走出去感受大自然之美，自然的声音。有的时候我去跑步的时候，或者我去爬山的时候，我不会戴耳机，我就想听一听大自然的鸟叫，这种声音真的非常悦耳，而且也真的很减压。这个不是我说的哈，是这个专家通过研究发现的，大自然具有非常强的治愈能力。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践行一下。在这个初夏时节，来到我们五月的山东，绵延数十里的月季花海将齐鲁大地染成了流动的调色盘，这正是山东人献给世界的盛大浪漫，无需言语的芬芳情书。在我们烟台的莱州，中国月季之都的青城盛宴，作为月季文化的核心承载地，莱州以650年栽培史为底蕴，在云峰山北麓的中华月季园铺展200,000株月季的磅礴画卷，1300多个品种依山势绵延，飞扇如火灼灼，粉扇似云霞层叠，珍稀的莱州靛蓝泛着丝绸之光。此时第36届月季花节更将浪漫推向高潮，很多游客来到这里，穿行于花形的环路，驻足月季仙子雕塑前，在馥郁花香中参与非遗市集、摄影展，品尝一朵花加一碗羊汤的地道风情。而月季早就已经超越园林界限，融入城市的脉络，莱州城区打造了9条主题花街，赤色象征顽强，黄色寄托吉祥，藤本月季攀援成千米花铺，束缚月季如彩伞林立。济南泉城广场数万株的月季化身会呼吸的花海，白色湛蓝缠绕成花拱门，喷泉旁落成落英缤纷，还有东营北二路形成的空中花廊，车流穿梭于粉黄交织的花间带，居民楼墙角偶有花瓣落间，就好像初夏带给你的特别浪漫。所以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天气还不是很热，太阳还没有那么晒，我们来到山东感受一下绵延数十里的月季花海吧。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4: 体育一零二一，
5: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莱比锡红牛竞技场欧协联决赛，水晶宫依靠马特塔下半时的进球，1-0击败西甲球队巴列卡诺，勇夺本赛季欧协联冠军以及下个赛季欧联杯的参赛资格，这是水晶宫俱乐部史上首个欧战冠军。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双16分之一决赛，梁伟铿和王闯2-0战胜谢伟杰、张玉宇，晋级16强。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芷怡对手格通，中途退赛，王芷怡晋级女单16强。法网女单次轮，王星宇2-6、6-2和3-6不敌科尔帕奇，止步单打次轮。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4: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希望你在一首欢快的轻松的音乐的陪伴下拥有一个好的开始。周四的早上依然是每个工作日8点到9点问候各位早安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这个初夏时节，我觉得天气很不稳定啊，然后呢就是往年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很热了，但是今年连续的这场降雨啊导致温度又降下来。但是呢我就看到，不代表任何背书哈，我自己看到很多这个网上的一些言论说今年夏天又会格外热，到底是怎么样也不得而知。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啊，多感受一下这个户外的能量。因为一到夏天到来的时候，如果说正常的温度下三伏天也会格外热，然后又特别晒，很多人就不愿意出门了，躲在空调房里，那其实会加重我们身体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凉快，那肯定是来到海边。而我们山东拥有着非常长的海岸线，美丽的青岛啊，浪漫的威海，欧式风情的烟台，以及我们活力的日照。日照在整个我们山东的海岸线城市当中啊，其实这些年是比较低调的，但是日照的城市呢非常好。我第一次去看大海就是来到日照啊，这个日照的海水格外的干净，人也少，所以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这个不被打扰的人少的这种沿海风光的话，来到日照。这里呢有自带高光的水上运动研学圣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特别适合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来感受一下全方位的高端的这种运动项目。坐落于日照万平口的核心区域，拥有全国领先的水上运动硬件设施，这里先后承办了3届世界帆船锦标赛、5届中日韩国际帆船赛、2届中国水上运动会等60多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让日照的海洋活力惊艳世界。不喜欢快节奏的，我们可以乘坐斯里兰卡海上小火车缓缓穿行，掠过天空之城玻璃栈桥、梦幻水上舞台，还有标志性的水运会火炬塔，脚下是蔚蓝的大海，身旁是温柔的海风，沙滩和碧波尽收眼底，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在这里呢还可以亲身驾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投身热血沸腾的龙舟竞技，挥桨逐浪，奋勇争先，把满腔激情全都释放到辽阔的海面，更有海上高尔夫等你来体验，优雅挥杆之间解锁海边度假的高阶打开方式。体验完这些，不要忘记再安排一份天空之眼的美旅航拍，从高空俯瞰日照的山海盛景，随手一发，轻松刷爆你的朋友圈。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海风已经吹起，快乐正当时，带上家人朋友来到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吧，逐浪而行，不负这个初夏时节的美好时光。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一首来自何洁的小永远。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是很多年前他唱这首歌，我不知道，是我同事告诉我，哎，说有一首歌特别适合早间听一听，然后我就找到这首歌，很美好，小永远。我觉得小确幸和小永远是不分离的，生活中的很多小确幸你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在这个初夏时节，据说今年夏天格外热，纳凉的话一定是来到海边。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其实非常适合亲子旅行哈。那来到日照，咱们老话讲，来都来了，你不能只去一个地方吧。三天两晚的时间给大家规划了，一个是呢，我们去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小镇，再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咱们去日照刘家湾赶海员。这里啊，坐拥万亩原生滩涂，沙质细软，潮间带辽阔，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赶海天堂。每当潮水退去，像蛤蜊呀、蛏子呀、小螃蟹会藏满沙堆，挽起裤脚，拎起小桶小铲，探寻滩涂里的惊喜，轻轻松松就能够收获满满一桶鲜活海货。趣味不止于此，专属的赶海寻宝活动火热上线，整片滩涂化身巨型惊喜盲盒，海神特色宝藏、丰盛海鲜好礼、精美限定文创散落其间，每一次俯身探寻都能够邂逅不期而遇的好运。欢乐沙滩嘉年华趣味全开，驰骋沙滩，策马奔腾，畅玩趣味沙滩游戏，走进海味工坊，亲手制作精致贝壳手作，沉浸式参与赶海小课堂，聆听老渔民诉说源远流长的海洋故事，轻松解锁自然研学慢时光。在这里啊，白天热闹非凡，入夜浪漫依旧，氛围感十足的夜间赶海已经开启，灯光装置铺满了海岸线，提灯踏浪时鲜，惬意又治愈，还能够搭设露营帐篷，篝火畅谈，品尝海鲜烧烤，海风拂面，赏海滨夜色，海浪阵阵，听潮声入眠。在这个夏天，闲暇之余，带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不妨去相约日照刘家湾赶海员，来共赴一场治愈满满的山海之约。石浪踏背，踏浪石背，赶海寻宝，静心守作，新潮游玩的方式和悠然自得的休闲时光，一站式都可以享受到。当然我刚才说到了，你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来这里，仿佛是不够的，你也可以拿出个两三天的时间，好好的沉浸式，让我们家里的宝贝赶海赶个够，面朝大海，拥抱最纯粹惬意的滨海美好时光。今年的夏天，我们就来山东日照吧。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莱比锡红牛竞技场欧协联决赛，水晶宫依靠马特塔下半时的进球，1-0击败西甲球队巴列卡诺，勇夺本赛季欧协联冠军以及下个赛季欧联杯的参赛资格，这是水晶宫俱乐部史上首个欧战冠军。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男双16分之一决赛，梁伟铿和王昶2-0战胜谢伟杰、张玉宇，晋级16强。女单首轮，王芷怡对手葛通中途退赛，王芷怡晋级女单16强。法网女单次轮，王昕瑜2-6、6-2和3-6不敌科尔帕奇，止步单打次轮。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风是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温度17到18度，最高气温27度左右。济南市19到27度，青岛17到26度，淄博19到27度，德州18到26度，潍坊17到26度，济宁19到27度，临沂18到30度，菏泽20到27度，聊城18到27度。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0: 咱们书接前文，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三绝技，这儿练到第二绝技，这招叫空中幻影啊，是8864根竹竿，那竹竿非常细，颤颤巍巍的插在这个沙滩地上，按千坎根阵、困离寻对、修伤生度、惊死惊开八门八卦摆而成，有的远有的近，有的高有的低。那么李坤说了，要在这竹竿上行走，或者练拳，或者练刀啊，哎呦，这个很难呐。因为什么呢？你得轻功极佳。你说你轻功好，你练拳练刀，你在上边得喘气儿吧？这一喘气儿很容易把轻功泄露，把这气功泄露，那人不就掉下来了吗？稍微一使劲啊，那鞋底儿再薄点儿，噗，那竹竿上边啊非常尖儿，那尖儿很锋利，容易把你脚心穿透啊。李坤说我先来。就见霍元甲、李坤、李太极把大褂挑起来，在地上走了这么2趟圈呢，啪啪啪，这就是运气呢，然后一飘身，嗖啪，这就上去了，啪，这脚尖点到一根竹竿上，颤颤巍巍的来了一个白毫亮翅，往当场一站，就这一个亮相，底下就给喊了声号。紧接着就见这位李坤、李太极来了一个白云出岫，紧接着白虹贯日、云断秦岭，轻松脆脆，是天身倒悬，无边落木，高山流水，金玉满堂，风伴流云，烟雨飘渺，这都是混元掌的招式啊，是一招接一招，一招比一招快。然后他在这个竹竿上开始飞舞啊，哎呦，那如同一个大鹏一样，场面是雄伟壮观。紧接着顺水推舟，风霜翠影，举案齐眉，风雨花影，九品莲台，大回身来这个仙女散花，一收势，浩气轻盈。 就在这竹竿的顶端飞舞升腾，把这64根竹竿踩了个遍，练了一趟混元掌，然后下来是气不长吁，面不改色。那可是70来岁的人呢，要说这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很有意思。要正常的话呢，这个人老不能讲筋骨为能啊，岁数大了胳膊腿不灵，20-30岁的呢，这个那正是当年身体棒棒的啊，骨头结杠杠的，是不是？可偏偏武侠评书、武侠小说它反过来，这岁数大越大越能耐，那剑客都100来岁，那门长都100来岁，80-90岁啊，那还是顽童呢。岁数越大功夫越高，哎，反而年轻呢经验阅历不足，还没练到那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你看看武侠嘛，哎，什么叫武侠呀？那不光是经验阅历，是啊，功夫练的时间越长越精，越登峰造极啊。李坤70来岁啊，下来之后往那一站，脸都不带变色的，哎呦，佟林第一个给喊的好，紧接着是掌声一片。海川撩起大褂就准备要上去，可就在这个时候，边上他的最好朋友一轮明月照九州苍守白猿侯杰侯敬山过来了。我说海川，你等等，这个二哥替你挡了，我来了。啊得呀，哗哗哗哗哗，西子妈妈，好家伙！说完这句话，他把那得拿出来了。什么叫得呀？我说过呀，就是一大烟袋似的，实际啊那是个诀，一对诀。他把其中的一根中间掏空了，前面安了一个烟袋锅，后边安了一个烟袋嘴，他给起个名叫绝得。这烟袋锅子能装1斤老旱烟，大皮烟口袋崴了那么一下，二侠点着了，就是把那火石，哎，火镰拿出来了，崩开钥匙门，咔打着之后猛吸一口啊，哎呀，这口吸的吸进去之后啊，然后就来了一个长虹贯日，喷云吐雾，噗，就这一股烟，随着这股烟，二侠嗖就上去了，咻，啪，他往上一幽身，这脚尖就点到那竹竿上。二侠，我可说过，那轻功可是真有两下子。二侠就指这轻功啊，在江湖上扬的大名啊，就见我们这个老山东啊，边在上边练他这个诀，还边唱，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彪那个彪那个彪那个彪，哎呦，大伙一听，怎么还打上板嘞？噗，又一股烟儿，哎呦，这场面壮观了。这二爷长得这脑袋锃明瓦亮，像一个大猿猴一样，他弓着身子扎着腰来回飞舞，再吐出这么一股大烟来，吞云吐雾，就见雾气糟糟，朦朦胧胧，烟雾沉沉，里边有一条身影如影穿梭，嗖嗖嗖嗖嗖嗖，然后还打着板儿，还哼哼着小曲小调，彪彪彪了个彪，人家的脚也是个脚，又小又瘦又苗条，俺的这个脚也是个脚，又肥又大又上膘。说着脑来刀着怒，我伸手掏起了切菜的刀，是一咬钢牙往下剁，哎呀，这亲娘阻挠了。唱到这儿，底下有人就懵了，剁没剁着啊？没剁着，嗨，这不吓一跳吗？这二侠连唱带哼哼的在上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随后啪一个倒毛下来，他人也下来了，也唱完了，那烟儿啊也没了。大伙这个乐呀，好，李坤第一个挑起大拇哥，行了，我说李的庄主啊，哎哎哎，你那个第三道绝技在哪儿呢？大家随我来。李坤领大家就往这九宫山西边走， 也为整个四外圈大山群山峻岭啊。走出大概有半里地，佟林一抬头，哎呦，吓了一跳。就在眼前呢，有这么一个近20丈高的悬崖峭壁，不说如镜子面一样吧，但有一点，那也是很光滑的。这边上有个悬梯，那么就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上边有个凉亭。这时候李坤就介绍了，海川呐，众位英雄，我这个地方啊叫悬空壁，它的高度是19丈5。平日呢，我在边上的悬梯上去啊，就到那亭子里喝茶。咱们怎么办呢？来人呐，哟，两边过着人了，把盗宝之贼韩宝物之广给我押过来。这就把韩宝物之广五花大绑押过来。佟林看得真真切切的，这佟林一看韩宝吴志广那牙根直直啊，可是现在也说不上怎么事，佟林的内心起了点小小的变化。怎么的呢？他也挺可怜这俩孩子，年轻无知，就为了较劲进皇宫盗宝给我栽了赃的，要不然的话这不很好朋友吗？这俩孩子，哎，佟林的徒弟跟韩宝都是岁数差不多，所以现在佟林这心里头就是打碎了的五味瓶，不知道啥滋味。李坤一伸手拿出来一个小盒，里边是翡翠鸳鸯镯，就塞到这韩宝前胸上，说佟林你们看着没，这就是盗宝贼，五花大绑，命人给我弄到那亭子上去，绑到亭子上。佟林呢，咱们不能从悬梯上去，这就叫蹬壁悬空，攀爬上去，用壁虎爬前弓贴的这个石壁，这个石壁可是立陡石矮的，甚至有的地方还出来额头，你这玩意儿怎么往上爬呀？啊！而且佟林拢住目光仔细观瞧啊，一看这个石壁可抓可带可抠的地方太少了。佟林在这个西湖灵隐寺啊爬碑献艺，那就练过这绝活，壁虎爬墙，轻气功缓气功，对这个他不陌生。不过

0: 一通林挡过去了。因为李坤前边两个绝技全亲自自己展示，这三道绝技19丈5爬壁，这得多大本领啊！那没有出侠入剑的身份，你达不到啊！这什么水平啊？就见李坤李太极一叫自己的一粒混元气呀、咻，就振臂呼吟。这身子跃起来得有3丈，一个反背倒往啪，那脊梁骨就贴到石壁上了，这两个手就抠到边上这石缝，还有一块凸出来那么一个鹅卵大的小石头，这就说明人家李坤常练这个，对这个路径都熟悉了，那么佟林看得真真切切呀、那么随后就见李坤李太极左脚面一点，右脚面腰连骨，又一绷劲，脊梁骨贴在石壁往上又蹭了又5-6丈，半悠身在空中反背倒毛，杀一喝冲天拔起呀、啪，这回是脸儿对着石壁，前胸对着石壁，这手张开抠住两边的石缝，脚蹬住底下有两个这么鹅卵大小的石头，哎，也不大，就突出那么一个，这种功夫类似现在的攀岩，这比攀岩那可狠得多了啊，可厉害得多了。这回李坤呢、是把脸朝里贴上了，再抬头啊，上边还有3丈多呀，就见李坤李太极呀、一瞪眼珠子，把那一粒混元气猛地往上一叫，这叫一鹤冲天，嚓！这手可就搭到19丈5那岩石的边上，这身子肉进去了，悠到那凉亭上。往那儿一站，来的这么一个仙人指路，还拉了个架，这底下这掌声雷动，哇！佟林可开了眼了。李坤喘了口气儿，由打旁边那悬梯走下来，往这儿一站，还穿哪位英雄当场现役？佟林回头看了一眼，马上把脸调过来。大褂啪就摔了，这个我来，那意思别人你就别跟我抢了啊！头两道绝技两位老哥哥替我挡过去了，如果这第三道绝技我要不上，我让李坤笑话我呀，你什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啊！那现在盗宝的贼人就在上边呢，我是凭我真本领抓他们呢，这是李坤呢、他明白了，李坤李太极是公平的摆的这么个阵势，人家都是以身相试，每道绝技李坤都是以身相试，没有让给别人，那最后这道我佟林再不上，别人上去那可天下都得笑话我佟林，你不是凭你自己本领拿的，你是凭你起哄大伙帮忙啊，这个帮你把那盗宝二贼抓住的，你算什么英雄，别开天地啊，蓝耳真是瞎了眼睛了啊，还给你得以承认，承认无极门少林派成，你没两下子，这就是大伙捧你，你这送多少礼呀、你这人言可畏啊，所以佟林拦住大家，我亲自来，还穿咬牙呀，说有没有底呀、没底呀，得有底呀，这豁出去了。就见佟林佟海川来到这石壁底下，佟林心里头琢磨，如果要13-14丈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这么高没把握也得上，明知山有虎也得往上弄，为啥？豁出去了，老天保佑吧，运自己的柳叶绵丝气功大旋转气功啊， 走天门运八卦啊，上排气下排气，前几天天王沟天人遁天地痞风冠山之霸火进火天大有哇，气功周身，血管迸裂，幺零五一绷紧，咦，他的第一幽啊，就三丈五尺多，啪，身子贴到石壁上，他是脸朝里贴的，因为李坤总练对这个路径很熟。佟林呢，方才看了李坤的路线，也是按他这路线走，这样比较把握哪儿有石缝，哪儿有突出的石头，哪儿能蹬，哪儿能勾，哪儿能贴，哪儿能挂，这个他已经心里有了盘算了。所以起来之后，佟林贴到这儿十四五丈之内没问题，啪啪啪啪，连着重月。到第十五丈这儿还穿呢，这脸贴到石壁这儿，眼睛都发黑了。这时节佟林可是暗中挑大拇哥呀，李坤可真是比我高，在这上。当然了，掌佟林没跟李坤比啊，佟林创的是掌功，不是这个蹬壁悬空的功夫，他创的是柳叶眠丝磨尘掌。但是这时节佟林从内心佩服李坤呢，现在还穿呢，以强弩之末，眼睛发黑呀，这手都哆嗦，那脚后跟人使足了大力气，过了劲了之后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可就在这个当中，佟林眼珠子一瞪，心一横，海川海川呢，你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吗？眼前盗宝二贼就在眼前，你真就拿不住他吗？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人就怕急眼呢。海川这一急眼，哎呦，就等于那120岁老太太上房一样。你看老两口打架啊，那老太太100多岁了，跟老头打急了，不知怎么蹭跑房顶上待着去了。后来消防队去了，把老太太救下来的。事后记者采访问老太太说怎么上去的，老太太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一瞪眼珠子嗖就上去了。你看这玩意儿人就激进呢。那么最后佟林咔咔咔三个倒毛悬空站到凉亭上。海川这时就干热血沸腾啊，老长的老堵的直翻花了。抬头一看，韩宝吴志广就在眼前，佟林照得起劲，用手一抓。就在这时候，所有人在这个石壁底下的人都仰面往上看着呢，就看佟林佟海川呢、啊，嗨，抓住这韩宝和吴志广啊，看了那么一会儿，由打上边把两个人杀。给扔下来了，啪，拽在地上，真是粉身碎骨啊！这李坤可不干了，你佟林，你为啥杀人呢？你不应该给我杀了我！苍凉苍凉苍凉，九宫山八国联文普的人把兵刃拉出来，一场血战即将发生，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佟林佟海川使出绝技蹬壁悬空，就到了这19丈5上边的凉亭啊，他把这韩宝吴志广给扔下来了，咔！这可把底下的混元侠李坤、李太极可气炸了肺了。苍狼把兵就拉出来了，不光他呀，整个他身后的九宫山那几个庄主，外加一些少数民族氏族部落的一些首领，风云突变呢。李坤怎么想的？佟林，你太不是人了，韩宝吴志广即便触犯国法，咱们公堂上见，你不该私自滥杀无辜啊！啊！所以李坤往前近身，那么这时节佟林几个纵跃由上边下来，那脑袋离地3尺余，那翻筋斗啪往起一站，那两只眼睛瞪得跟那牛眼珠子一样，比牛眼珠子还大，冒的火透的光，嚓！哎呦，直射李坤呐，那青筋蹦起多了高来，头发都炸起来，辫子都快撅起来了。 就气得直哆嗦，心中暗想：李坤，你太不是人了，你玩人呢你啊，有这么玩的吗？你玩是谁不偿命啊你呀、啊、你愣说韩宝吴志广在上边啊，结果这是韩宝吴志广吗？这个事情可要大了。那么这时姐二侠这眼睛尖，那旁边孔秀啊那眼睛也毒。哦呀，把狗凑家老婆养道，缠头落冰子了，这是什么呢？师傅不要着急，李庄主不要着急的啦，你看看这是什么啦。二侠也喊上了，哎呀，我说海川不着急，我说李大侠客李庄主啊，你也不着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东西吗？这时姐大伙缓过来，往地上一看，是两个牛皮人。这个牛皮人啊，在武林当中有使这个的啊，它是一种手段，就像现在这个狙击手摆那假靶子假人一样。这个牛皮人是用牛皮做的，一吹噗，像气球似的鼓起来，那个脸啊你画谁就是谁，那得会画，哎，你得有那窍劲儿，你不会画画还不行。另外这个牛皮人里边呢还有骨架，那跟真的差不多，做这东西那真是得能工巧匠。结果佟林呢上去之后一看，不是韩宝吴志广，可是明明看着韩宝吴志广被绑在这个凉亭上，怎么突然变了，猴戏变了，是两个牛皮人。这就是你李坤不是，你玩我耍我啊。佟林一着急一瞪眼珠子，把俩牛皮人扔下来了。李坤呢根本不知道，还以为真是韩宝吴志广被佟林扔下来，所以他能不急吗？这人一着急往往啊就不仔细看了，那旁观者清啊。二侠还有孔秀看明白了，牛皮人子了。这时佟林伏下身，李坤伏下身，哎，李坤李太极呀、啊、眉峰往上一挑，大喊一声：谁干的？看出来了，这绝不是李坤干的。一些老侠客都太了解李坤李太极了，知道李太极不会做这种龌龊的事儿啊。佟林看李坤李太极，李庄主，你海川，我以人品担保，我以我的人格担保，这绝不是我做的事情。王世谷也点头，李坤绝做不出这种事儿来。那这就怪了，就在这一瞬间呢、啊，李坤李太极心中想：这是谁干的？这么身手快吗？我把人往上一绑，我们在这边往上爬壁啊，往上爬，居然有人在后山上来。他们爬壁是正面往上爬，那还有个后山坡呢，能到的那凉亭上，居然把韩宝吴志广弄走了，摆了个皮人子。李坤一瞪眼珠子说：谁干的？那多聪明啊，李坤可是聪明人，他回头一望他身后这些人，这时李坤就基本上明白八分了，谁干的他心里也清楚了。呼通一声，七庄主爷韩忠韩殿远就给李坤跪下了：大哥，你怪就怪小弟吧。余泪声下，李坤看着韩忠韩殿远：七弟，你告诉我，人呐、啊，去了玲珑岛。就这一句话，青天霹雳，不光李坤脑袋嗡一下子，东西南北四方侠加上王世谷这脑袋都嗡一下子。佟林就一愣：什么玲珑岛？玲珑岛是谁呀？说这人哪儿去了？书中暗笔交代，昨天晚上啊，这韩忠韩殿远跟李坤谈了很多。因为自己儿子盗宝贼呀、啊，黄空盗宝给佟林栽上赃了，这个触犯了国法， 违背了武林门规，这是绝对不对的。但韩忠啊就跟李坤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儿子，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能不能大哥跟佟林通融一声，把孩子放了，把国宝啊送回去，官司我打，就说我到的。李坤就把韩琦安抚了一遍，说你回去，我会想办法。佟林这个人呢，知情知义，最后把事儿跟他说明白，我想佟林不会难为咱们的。可是即便话这么说，韩忠韩殿元救子心切，这玩意儿是不颠倒李扒翻呐，你这事儿放在谁身上，当爹的能不管呢？韩忠回去就没睡着觉，半夜就爬起来了，不行，我得救儿子。韩忠也知道啊，这个事儿自己无力回天，因为大当家的是李坤李太极，第二自己的儿子做的真有点缺德，给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带了这么多麻烦，你这玩意儿软的也不是，硬的也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也不是，你说愣扛，我就不交韩宝物之广，你万一把官兵引来呢，这李坤要一着急再造上反，战争再起来，老百姓受不了。你记住这句话，凡是这种正经练武术的就怕乱，怕百姓遭罪，行侠仗义嘛。所以啊，这韩忠啊救子心切，就走了个下策，离此不远十八里地有个玲珑岛，走水路，那小岛不大，就200多人，这个岛主可了不得，福姓司徒，单字明朗，人送外号九尾宗仪乾坤妙手。宗仪大家都知道是猴啊，长一个尾巴的就宗仪就够聪明的了，他长九个尾巴，你说这人得多聪明，掌中一对日月五行轮，纵横天下，剑客身份。这个人跟李坤李太极是亲师兄弟，跟韩忠韩殿元交情深厚，所以啊，我们这位韩琦也连夜偷了出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坐上小船走水路，连夜到了玲珑岛，扑通给司徒朗跪下了，说大哥，我这一生就请你这一件事，你把孩子救下来，藏到你玲珑岛，哎呀就完了，我就感恩戴德呀，哭得受不了了，去去去去去去去，是，说怎么这动静呢？哎呀妈呀，这司徒朗长得跟那猴差不多，好呲牙，这人翻脸就无情，杀戮极重啊！这在江湖上啊，坏人呐、啊，他宰的太多了，不好不坏呢，他也给宰了，有的误杀，把好人也给杀了。所以大家都躲着远远的走，一听司徒朗抬腿就跑，惹不起这位，武功高还不说，翻脸不认人，说打就打。那么司徒朗就受不了了，放心吧兄弟，起来，像猴子似的直呲牙，你回去。韩忠就回来了，躺在床上睡不着了。那么第二天开始三决义比试，第一决义巴布达登，第二决技空中幻影，第三决技就是这登壁悬空。因为已经设计好了的，这韩忠就告诉这司徒朗，最后那决技是把韩宝吴志广放在那悬空壁那上边凉亭，由后山坡能上去，你可以把人带走。就这么的，司徒朗可就把韩宝物质广由后山坡他爬上来到凉亭这儿，连人带宝贝他都卷走了。临走前为了迷惑佟林佟海川还有李坤李太极，弄出个大牛皮人子吹起来摆到那儿，这还不甘心，这司徒朗也胆大，心中暗想，怎么的，什么佟林呢，还铁林的，我会会你，居然把自己一只弩镖，他那镖啊都是带着名字呢，就扎到这 凉亭的木头柱子上了，桶里没看着，所以司徒郎把人卷走了。李坤呢，一看是牛皮人，这就明白了，肯定是韩七爷韩忠做的扣，使的鬼，所以大喊一声：“谁干的？”韩忠这个人呢，很老实，也很实交，也很质朴，老实人不敢说假话。做完这事儿还挺后悔，但是为儿子又没办法。大哥这一声喝喊不料紧，韩忠一哆嗦跪下了：“哥哥，是我干。”人呢？玲珑岛。这时候有人到那凉亭，就把那司徒朗临走扎到那凉亭柱子那镖拿下来了，一看可不是，铁证如山。这时候李坤就跟佟林说：“还穿呢，玲珑岛。”可能你不知道，其余大家都知道，司徒朗那是我亲师哥，我是他亲师弟，他跟韩七爷关系莫逆，你也不要怪我这七弟韩忠韩殿远。这事吧颠倒李怕翻呐，他救子心切，希望大家谅解。哎，这个佟林呐也认同，点点头。不过海川上火了，怎么又多出个玲珑岛了呀？眼看着这人就到手了，国宝到手了，这案子就了结了，这怎么半路杀着个程咬金，直咬牙呀？说各位别慌，这人在我这儿丢的，我去要去，我去找他去，我把他找回来。韩宝物之王绳之以法，我给带回来啊，请大家回去该吃吃该喝喝，我现在就走。嗖啪走了。这边韩忠韩殿远一个劲儿给佟林赔不是，那么八爷田房田子布呢，就招待大伙到大厅摆上酒宴，安慰着佟林佟海川，说我家大哥去啊，

能把这事儿解决了。佟林就问王石谷，这司徒朗是谁？王石谷啊，一锁没封。海川，李坤李太极并不可怕，因为他讲理，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怕的是玲珑岛的司徒朗，不但武功高，这个在王石谷嘴里要能说这人武功高，那肯定就比王石谷高。那王石谷的言下之意就告诉佟林，咱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司徒朗的对手。最要命是这个人不讲理，猴脸常变，说翻脸就翻脸。他要是认准一个事儿，他是没完没了。这人，哎，能不惹尽量不惹。武林当中好多人都躲他走。这个李坤李太极走的时候告诉大家说，我呀晚上就回来，因为就这儿十八里水路，所以大伙都焦急的等待。等到第二天早晨，李坤也没回来，佟林这时有点急了，就跟董霞等人商量，刀山得上，火海我也得闯，现在我就去，他就是什么狼我也得见见他。这佟林执意要去，大伙一看走吧，坐了船，由天方天子部安排的船，大船呢顺流而下，就十八里水路。这船靠了岸了，佟林用眼睛一瞧，王世谷等人用手一指，海川那不就玲珑岛吗？嘿，就在一个江岔子的边上，有那么一个小湖，湖心有个岛，这岛不大，玲珑岛玲珑岛的嘛，透体玲珑的，这个水呀、啊、也不深，有的地方的汤子都能进岛，船都进不去。就在这岛上啊，就二百来人，玲珑岛的岛主呢就是司徒朗，九尾宗一。佟林站这儿一想，这照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小多了吗？这不是个弹丸之地吗？哎，就在那水边上有个草棚子，草棚里蹲俩人，是玲珑岛的前哨王世谷和东霞过来了，说往里通禀一声，禀报你们的岛主，外边有东西南北四方侠，还有王石谷，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我等要见司徒岛主。这边王石谷说了，这边的前哨这个人呢，拿一支笔就往纸上写，四方侠王石谷佟林拜倒，然后把这张纸一卷塞到竹筒里头，绑到一个箭上，弯弓射大雕啊，你想这也不远啊，就一箭之地，就在这岸边，就到岛里边，嚓，这箭就射进去了，一溜火光。怎么还一溜火光呢？他那上边啊带着火药，点着了射出去，嘚儿还带响动，射到岛里边去了啊，就这么远，大概也就是半个时辰都不到，就听这岛里边啪就一声炮，佟林等人就在这岸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在那岛里头贴的水瓶飞过来一个人，贴的水瓶飞的，这可是绝技呀、啊，登瓶渡水呀、啊，你看你再怎么的也是一箭地好几百米远呐、啊。啊，就这人的水上轻功就给你展示出来了，让你看一看。谁呀？九尾宗义司徒朗。这人年近八旬，唰到了这个水边上，用脚跟一趟，前脚一点，嚓，出来一道水花，形成一道水幔帐，哎呦，很是漂亮。还没等佟林看明白呢，已经站到佟林跟前了，就在眼前啪往这一站，佟林都不知道人家怎么出来的。海川就是一愣，这是王世谷一抱拳，哎呀，司徒贤弟。佟林搂住目光一看，这个人身材不高，

0: 5尺左右，大脑瓜科，这头发黄焦焦的，赶了粘了，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的，也不梳辫子，就跟那披肩发似的。另外他这头发也怪，跟那妇女烫发那卷儿都带卷儿的，卷儿的一个卷儿压一个卷儿，一个卷儿压一个卷儿，这卷儿里还带着一些草啊，哎，什么这个木屑呀、紫屑呀、就这套东西，你说他在哪儿钻出来的吧？穿这么一个青色的上衣，13太保纽扣，皮艇板带扎腰啊，100单八盘寸盘骨头牛嘎着我直通手腕，背后背着一顿家伙，是像车轱辘似的，一对车轱辘，这东西可不是轱辘啊，这叫日月五星轮，弯着腿往这儿一站，他这个脚尖点地，后脚后跟离地，就跟个大猴子似的，瞪眼珠子看统领。王师武过来跟他说话，他都没反应，他就问了一句：“这个还芝麻打响鼻儿，你是统领？”统领就点点头。嚓，吴兴伦拉出来是直奔统领。欲知详情，下集再
1: 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体育一零二一。
1: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国足协公布第八期裁判评议，认定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比赛第27分钟，武汉三镇卡迪斯主动向前跳，并制造与山东泰山守门员于金勇的接触，属于典型的假摔，应判罚武汉三镇29号迪卡斯违规，并出示黄牌警告。昨天下午，中乙联赛第十轮，山东泰山 B 队客场0-2不敌大连英博 B 队。本场比赛过后，泰山 B 队遭遇四轮不胜。此前三轮比赛，泰山 B 队客场1-1战平长春喜都，客场1-2不敌大连可为，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今天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里斯普特的一次击球，膝盖严重受伤，选择退赛。这是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法网32强，也是他继2022年美网后第二次闯入大满贯第三轮。昨天进行的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东京奥运会步枪三资冠军山东选手张长红凭借稳定发挥，以253.7环的出色成绩摘得桂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下该项目的世界杯金牌。
0: 气象一零二一。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3-4级，雷阵雨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和沿海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鲁南地区29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昨天中国足协2026赛季第八期裁判评议报告正式出炉，给泰山队和武汉三镇那场3-3平局的争议判罚盖棺定论。5月24号的济南奥体中心，比赛第27分钟，三镇外援卡迪斯禁区内假摔造点，主裁甘树然观看视频助理裁判之后依然维持点球判罚，足协评议组一致认定这是典型的错判，卡迪斯应该吃黄牌。这个误判让泰山队可以说到手的3分变成了1分，如今结果是无法挽回了，球队7胜3平4负，积18分，暂列第5。但是竞技体育没有如果，只能向前看。那场比赛，克雷桑的双响，刘洋的2次助攻，展现出了球队的韧性。也希望泰山队放下争议，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强势反弹，用胜利去回应质疑。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Ten，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足协裁判评议。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第八期裁判评议，认定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比赛第27分钟，武汉三镇卡迪斯在泰山队罚球区内与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争抢后倒地，当时裁判员判罚点球，未出示红黄牌。维亚介入后，裁判员在场回看后维持判罚点球的决定。对此判罚，评议组一致认为，武汉三镇卡迪斯将球趟出后，山东泰山守门员于金勇动作已经停止，无犯规动作。武汉三镇卡迪斯主动向前跳，并制造与山东泰山守门员于金勇的接触，属于典型的佯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假摔，应该判武汉三镇29号卡迪斯违规，并且出示黄牌警告。

继续来关注足球。昨天下午，中乙联赛第十轮，山东泰山 B 队做客大连普湾体育场，0-2不敌大连英博 B 队。本场比赛过后，泰山 B 队遭遇四轮不胜。此前三轮比赛当中，泰山 B 队客场1-1战平长春喜都，客场1-2不敌大连可为，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 B 队。再来把目光投向欧洲足坛，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协联决赛，水晶宫1-0战胜巴列卡诺。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马特塔门前补射破门，皮诺任意球击中门框，最终水晶宫1-0战胜巴列卡诺，夺得欧协联冠军。这也是水晶宫队史首座欧战冠军，他们也是历史上第14支赢得欧战冠军的英格兰球队。再来关注一下葡萄牙杯的比赛。本赛季葡萄牙杯的比赛征程目前仍然是在葡甲的托里什人联合，在葡萄牙足球历史上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这支来自次级联赛的球队在葡萄牙杯决赛当中2-1击败了葡超豪门葡萄牙体育，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赢得葡萄牙杯冠军的非葡超球队，创造了葡萄牙足球新的里程碑。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家队的消息。世界排名第7的荷兰男足国家队今天公布了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最终正式名单，队长范戴克领衔，邓弗里斯、阿克、德容、莱因德斯、赫拉芬贝赫包括加克波等名将顺利入围。而热刺的红星哈维·西蒙斯还有曼联的中卫德里克特则是因为伤病遗憾无缘世界杯。此外，利物浦非裔弗林鹏、国米的中卫德弗莱也因为本赛季的表现无缘大名单。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昨天据媒体人的报道，2026 CBA 选秀大会初步将会在7月26号进行，地点尚未确定。在5月22号2026 CBA 选秀大会乐透抽签仪式当中，四川男篮抽到了状元签，江苏男篮和天津男篮分别获得榜眼签和探花签，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抽签前三名结果完全按照常规赛排名后三名被抽出。再来关注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今天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在一次击球中膝盖严重受伤，选择退赛。这是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法网32强，也是他继2022年美网后第二次闯入大满贯的第三轮，也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值得一提的是，王希雨也成为了本届法网单打赛场走得最远的一位中国金花。接下来，王希雨第三轮将会迎战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布采娃，后者呢是2-1淘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法网女单的第二轮今天进行，斯塔罗布杜采娃是2-1逆转爆冷击败了二号种子莱巴金娜，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世界前十，追平了去年在法网创造的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32强。这场比赛莱巴金娜全场71个非受迫性失误，仅23个制胜分，同时她也是时隔6年再度止步法网前两轮，也成为目前被淘汰出局的最高排名球员。再来关注一下男单的赛场。昨天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展开了男子单打第二轮的一场较量，三号种子德约科维奇3-1击败了本土选手瓦伦丁罗伊尔，成功晋级。值得一提的是，德约科维奇这场比赛是取得了个人法网的第103胜，
并且自从2006年起连续21年打进赛会的32强。再来关注一下射击方面的消息。昨天进行的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十米气步枪决赛中，东京奥运步枪三姿冠军山东选手张长红凭借稳定发挥，以253.7环的出色成绩摘得桂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下该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中国队其他选手没有进入到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盛立豪仅排名资格赛第34位。

0: 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热点舆论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水晶宫。今天凌晨，在德国莱比锡红牛竞技场，一支来自英超的球队改写了121年的队史。马特塔第51分钟的补射，帮助水晶宫1-0击败西甲球队巴列卡诺，捧起了2025-2026赛季欧协联的冠军奖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胜利，这是水晶宫足球俱乐部自从1905年成立以来拿到的第一座欧洲赛事冠军。对于这支被视为英超中游球队来说，这座奖杯的重量也足以让整个南伦敦陷入疯狂。比赛的上半场呢，相当焦灼，甚至因为看台突发医疗事件而一度暂停。整个上半场，两队加起来没有一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转机则出现在下半场开场不久。年轻的中场亚当沃顿在禁区的左侧突施冷箭，他的远射导致巴列卡诺门将巴塔拉扑救脱手，而机密埋伏在门前的法国前锋马特塔没有错失这个机会，迅速跟上，将弹出的皮球补射入网。这个进球也成为了决定冠军归属的唯一进球。进球后的马特塔冲向角球区，做出了他标志性的庆祝动作。这个进球对他个人而言也是意义非凡，他也因此成为了欧协联赛事历史上第一位在决赛进球的法国球员。而在这场比赛决赛开始之前呢，马特塔刚刚完成了自己代表水晶宫的第200次出场，并且成功入选了法国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这个冠军无疑是他送给俱乐部和自己的一份完美礼物。而对于水晶宫全队来说，这个冠军的意义更是超乎想象。仅仅一年多以前，2025年的5月，他们才在温布利球场1-0爆冷击败曼城，历史上第一次捧起足总杯的冠军。而在2025年的8月，他们又在社区盾杯的点球大战当中击败了利物浦，再添一冠。算上这座欧协联的奖杯，水晶宫短短12个月内，不可思议地收割了3座重要赛事的冠军，完成了从杯赛0冠到1年3冠的历史级的蜕变。

当然，从数据上来看，水晶宫这场决赛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全场比赛，他们完成了12次射门，其中5次射正。而对手巴列卡诺全场只有3次射门，并且没有一次命中门框范围。控球率方面，水晶宫是42%，略占下风，但是他们将进攻效率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进球。比赛第56分钟，巴列卡诺也曾经获得一次位置极佳的任意球机会，皮诺的射门击中了立柱，这也是西班牙球队全场最接近得分的一次尝试。当中场哨声响起，水晶宫的球员们冲向内场疯狂的庆祝，看台上随队远征的数千名球迷也早已经泪流满面。对于这家拥有121年历史的俱乐部来说，这一刻他们等待了太久。从1905年成立到2025年足总杯破冰，直到今日的欧协联冠军，马特塔的制胜球，包括格拉斯纳的最后一舞的临场指挥，全队上下众志成城，共同铸就了这个属于水晶宫也属于英超的传奇夜晚。当然，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格拉斯纳，这是他执教水晶宫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从2024年2月接手球队，没人预料他会带来如此巨大的成功。2年半的时间里面，他不仅为球队带来了121年队史仅有的3座重要奖杯，更是将自己写进了欧洲足坛的教练史册。最后一首歌曲，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或许对于这支球队水晶宫的主教练格纳斯纳来说，这可能是短短的不到3年的执教辉煌执教生涯，但是对于水晶宫来说，这3年确实是值得记忆的。一路上有你，也希望水晶宫接下来能够再次找到属于自己能够带领球队产生蜕变的主教练。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中国足协公布第八期裁判评议，认定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比赛第27分钟，武汉三镇卡利斯主动向前跳，并制造与山东泰山守门员于金勇的接触，属于典型的假摔，应判武汉三镇27号卡利斯违规，并出示黄牌警告。昨天下午，中乙联赛第10轮，山东泰山 B 队客场0-2不敌大连英博 B 队。本场比赛过后，泰山 B 队遭遇4轮不胜。此前3轮比赛当中，泰山 B 队客场1-1战平长安喜都，1-2不敌大连可为，主场0-1不敌上海海港 B 队。今天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在一次击球中膝盖严重受伤，选择退赛。这是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法网32强，也是他继2022年美网后第二次闯入大满贯第3轮，追平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昨天进行的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东京奥运会步枪三资冠军山东选手张长红凭借稳定发挥，以253.7环的出色成绩摘得桂冠，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下该项目世界杯金牌。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咱们继续讲欲擒故纵啊。欲擒故纵，那么在这个战场上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在战争时是时有发生的啊。咱们说一位人物，波拿巴拿破仑。拿破仑就曾经利用欲擒故纵的谋略，伪装了自己进攻的真实意图。那么在这个敌人信以为真并放松警惕的情况下，是迅速占领了有利的地形，咔嚓就立到那儿了，然后是巧妙的部署兵力，是最终是完成了绝地反击啊。说这是怎么个茬啊？ 这故事在哪儿说起啊？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是吧？咱们交代一下子。1805年8月，这个英国和俄国还有瑞典、丹麦、西西里王国等几个国家构成了第三次反法联盟，就决定用50万的联军兵力啊，打败法国。啊，这几个国家在当时那哪个都当当硬，那军事力量都不弱。那英国、俄国，啊，奥匈帝国、瑞典、丹麦、西西里王国，哪个拿出来都有两下子。那么奥俄联军首先呢，他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他先伸的手。当时拿破仑放弃原来的渡海攻英计划，本来拿破仑想带领大部队渡海攻打英国。那么这回一看，这边的奥俄联军打过来了，所以他转而向莱茵河前线调军，就把这个矛头直接的指向了突进到多瑙河上游的奥军。那么到了10月份，这个法国首战告捷呀，乌尔姆守军被迫投降。那么这时奥军呢，损失的兵力大约有3万人，拿破仑确实会打。最后啊，连刚到前线的俄军也在无奈之下，和这个败退的奥军一起撤退回营。到了11月份，这个法军在攻占奥都维也纳后，是继续北进追敌。到月底，俄国的增援部队抵达了摩拉维亚，那么奥俄联军的兵力就达到了8.7万多人。奥俄两国的首领亲自到军中视察，那么联军呢，在这个奥尔米茨地区是安营扎寨，准备迎战。就是俄和奥这两国的首领啊，领导人吧，到军中去给这个部队打气儿去，你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不要辜负祖国对你们的希望，你们要猛打，打倒拿破仑，解放这半球，就这么个意思呗。哎呀，那个士气非常高涨的部队是这个，一看领导来了啊，领导对我们的关怀，我们不服领导的希望，我们一定要完成领导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啊！那么这个师姐呢，尾随追敌的法军有多少人呢？只有4万人。而且根据情报证实啊，凯尔大公正带领奥军的主力。凯尔大公谁啊？奥国的大公啊！啊，哎，正从这个加拿大战场上出发，是火速的支援联军。那普军呢，普军也由西北开来了，企图从后方袭击拿破仑。那么这个师姐就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使这个法军是孤掌难鸣，这对法军是极为不利。哎呀，那搁一般人那就懵了，老百姓话叫蒙圈了。实际这话不叫蒙圈了，这蒙圈了这句话是个土语，说这个人蒙圈了，这东北话应该叫蒙圈了啊，圈，猪在圈里蒙了，找不着槽子在哪儿，门在哪儿，那叫蒙圈了啊。后来不怎么的，叫来叫去给叫蒙圈了。那么此时拿破仑呢，在获得敌方援军会合并占领阵地这些消息后，这可怎么办呢？那搁别人真就蒙圈了。哎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拿破仑在屋里头来回走动啊，在他这床头上有一本书，拿过来打开一看，不是旁的书，乃是中国36计，是这就开玩笑了，哈哈。但是啊，咱们为了把这36计这本书抬起来，就得这么说。像拿破仑这样的也熟读，当然了， 就不随身携带，说句良心话，中国这个什么三十六计呀、孙子兵法呀，这些外国的头头脑脑大元帅个个都研究这个，咱们在这加点佐料，拿不准就想起了三十六计里边有这么一计叫欲擒故纵。对，我给你来个欲擒故纵的计谋对付你们联军。那么他就命令抵达到布吕恩地区的法军是立刻停止追击，停，并赶在奥军主力会师之前尽快攻破敌军。为此呢，他抓紧时间火速调动兵力，前线这个阵营迅速增至到7.3万人。那么驻扎在布吕恩以东丘陵地段扎德勒同时为了诱敌主动进攻呢，速战速决，拿破仑大肆向外宣布法军兵力薄弱的假消息啊，我们这儿非常弱啊，我们这个士兵没有战斗力，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斗志不昂扬啊，这个士兵们有逃兵的现象，就散布这些谣言，而且还假意和这个联军进行谈判，致使俄奥联军对法军的作战企图是估计失误啊。那么转眼到了11月27日，那么这一天联军按照原来的计划是兵分五路向布吕恩以东地区开进，就由打这布吕恩这东边啊，杀过来了，企图从南面迂回法军。而这个拿破仑为了诱使联军加速进攻，故意命令前沿部队放弃极其利于防守的普拉陈高地。这普拉陈高地这地方那是易守难攻啊，不过没守，向后撤退，以便呢趁这个联军活动之际攻击联军的侧后方。12月2日，这个联军就到达了奥斯特利茨，就到这儿了。奥斯特利茨扎到这儿，见法军从这个布拉陈高地撤退，果真误以为拿破仑拒战逃跑。哦，这小子要跑，拿破仑想跑啊，拿个小破轮你往哪儿跑？于是仓促发起进攻，结果就落入了拿个破轮这么一个人设计的圈套。拿破仑嘛，拿个破轮子，拿破仑可是伟大的军事家呀，了不得呀。其实啊，联军当时的临战部署是什么呢？一部分兵力牵制住法军的左翼，在这个普拉陈高地及其以北地域以主力进攻法军右翼，切断法军通往维也纳的退路，最后将其歼灭在布鲁恩东南地区。而这正是中了拿破仑的下怀呀！针对这一态势，拿破仑只派出约有10000多人的兵力阻击联军主力，而将主力60000多人都集中在了中央和左翼，迅速形成了局部的兵力优势，全力抵制联军的临时部署。早晨7点多钟，联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法军玩命抵抗啊，尽管稍有后退，但这个法军最终成功的顶住了联军的进攻。9点刚过，这个联军左翼进攻便开始受挫，亚历山大突然绕过统帅库图佐夫，急调据守在普拉陈高地的部队前往左翼加强兵力。于是这个拿破仑抓住时机啊，指挥部队抢占高地，战局随时改变。那么联军为重新夺回普拉陈高地是连续发动了4次大进攻，都被法军给击败了。那么随后法军成功完成了中央突破，将这个联军切成了2段，而后从布拉陈高地向联军主力侧后方猛击，将其逼到了湖泊沼泽地带。那么最后啊，联军主力除极少数一部分正面突围逃到这个布吕恩方向外，大部分的人马 被困在了刚刚结冰的湖面上。那么在这个法军的炮火猛攻下，哎，葬身湖底呀，或者缴械投降。与此同时呢，左翼法军也在这个顽强苦战之后击退了联军这个右翼部队，哎，并把这伙部队赶到了奥斯特里茨。那么在这次会战中，这场大仗啊载入史册，联军共损失了接近30,000人，其中被抓的15,000多人，哎，这个俄奥两国首领侥幸逃脱，但是统帅库图佐夫却受伤不轻。法军呢，法军伤亡只有10,000余人。会战一结束啊，这个奥皇立即向法军求和，和这个法国就签订了普里斯堡合约。法军随后撤离奥境，第三次反法联盟正式的宣告解体，完事儿了。不难看出啊，这个法国之军呐，之所以能够取胜，主要是拿破仑指挥太有方了，欲擒故纵玩得太到家了啊！迅速行动，做出了正确的作战部署，让联军陷入了自己的圈套，动弹不得，损失惨重。最终法军是以少胜多，是成功反击。那么总之呢，这个欲擒故纵的纵，不是要求人们对敌人放任不管啊，任敌人胡乱来，而只是暂时放松一下，给其一定的宽松度，以免对方感到无路可走了，采取极端的方法那就麻烦了。但同时呢，还要紧紧的跟随，别让他跑了。那么就这样呢，会使自己减少取胜的代价。这里还说一个事儿，这事儿是真事儿，怎么真事儿呢？我们说书的说的都真事儿，好像是真事儿。在这个武则天时代啊，武则天有一天赐给这个太平公主价值2000两黄金的珍玩玉宝，没有啊，2000两黄金，好家伙，才能买得到的珍玩玉宝。到了年底了，太平公主一想，拿出来玩玩吧，啊，没了，哎呦我天哪，这太平公主啊，这汗下来了，那么得赶紧把这事儿告诉武则天呢，说这个您给我那些东西，是不是价值连城的那些珍玩玉宝，活拉瞪眼珠不见了，啊，武则天一听是大怒，把他给我找来，把谁呀？这本城的最高长官呢？啊，长史，就把这个最高长官长史找来了。武则天眼珠子一瞪：“你的官职是什么？”“回禀万岁，我是长史。如果3天不把这贼给我抓住，我让你拉不出屎。”
7: 诺诺诺诺诺，
3: 这长史跑了，回到家里头直捂屁股。这武则天这话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宰了你啊！怎么办呢？3天上哪儿找这贼去啊？有个家人给他出主意，说在咱们城里头有位姓苏的啊，叫苏无名。这苏无名特别牛啊，牛掰，主意很多。别看叫苏无名啊，方圆千里都知道他，你去问问他去。就这么，这长史啊就跑到苏无名这儿来了，拿了不少礼物啊。哎呦，无名先生，无论如何请您帮忙啊，这是涉及到一个粪的问题啊。苏无名一挥手说，这样大人您先别着急啊，你这样吧，你能不能把我引荐给陛下，到时候呢我跟陛下说几句话，这个计策就出来了，这个贼呢就能抓住。这长史赶紧面告武则天，武则天也听说过有个叫苏无名的，这人很厉害，也想见见。那好吧，让他来。就这样，两个人来到了宫中。这苏无名先给武则天见礼，武则天一看苏无名还挺好啊，看挺顺眼。 就问苏明，你有把握抓到这个窃贼吗？苏明啊，慢声细语地说，啊，请您呢不要着急，此事只要耐心等待，就准能一举成功。不过我有个要求，普道的这个抓差办案的得全归我调遣，这样呢我一定能为陛下破获此案。好吧，把公安局长给我叫来。公安局长来了。谁呀？就刑部的呗，是吧？那刑部的那就来了，还有捕快班头也来了，什么单刀李峰、双戟张林、大枪马彪、快斧周正，是吧？这四个马快班头过来了，都听这个苏明调遣。那么随后呢，苏明没有按照惯例大张旗鼓的抓贼。那过去要抓贼的话，大张旗鼓的敲锣打鼓的，在那个城门这都贴了画影图形啊，啊，或者是宣告示啊，怎么怎么抓贼呀、啊，严打呀，啊，我们要扫黄啊，那都得贴上。这回没有，动静很慢，而且他还吩咐这些所有的这些捕快班头要暂缓办案。哎呦，暂缓办案，等了吧，一直等到寒食节那天，他得把这些抓差办案、消贼灭匪的这些捕快班头召集在一起，啊，说你们呢，分批到东门和北门守候，如果看到一伙穿校服的胡人，穿的校服胡人，就匈奴人那边啊，这个胡人，你们就紧随其后。暗中呢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果他们走到一座新坟的跟前，哭不伤悲，跪无诚意，就干嚎，哭也不是太伤悲，跪那儿呢也没有诚意，你们就立刻将他们给我抓住啊，就咔嚓脚镣手铐都给我砸上。就这样，这些捕快班头我气得咔嚓的，这就开始兵分两路前去行动，一切果真都像这位苏明啊安排的一样。不大一会儿，真有一伙胡人，穿的胡装、胡服、胡帽子，抬着棺材，这就到了坟地，哭也没眼泪，跪那儿也没有诚意。随后呼啦朝这些捕快班头到那儿，就把这几个胡人抓住了之后。结果把棺材打开一看，里边正是丢失那些大量的珍宝啊。这事儿可就惊动京城了，武则天立刻召见苏明啊，立刻重赏啊，啊，然后就问呢，说你怎么就能破案呢？苏明就说了，万岁啊，我上次来都城拜望您时，看到一伙胡人抬着棺材出殡。啊，有一伙胡人抬着棺材，不过他们的表情根本不像刚刚失去了什么亲朋好友，于是乎我就怀疑他们的棺材里装的其实是偷来的珍宝。那么据我估计啊，他们应该先把棺材啊埋在城外，然后等到风声不紧时再把这个棺材里东西拿走。既然这样，我想他们到寒食节那天必然还会出城，以上坟的名义拿走这些珍宝，因此呢，我就建议您不要着急，更不要大张旗鼓，不急于抓这些强盗，并不是对他们不管不问，而是纵容他们放肆地挖开这个坟，打开这个棺材，待他们拿出这些东西，咱们取完了这个罪证后，再把他们绳之以法。武则天听完了苏明这个欲擒故纵之计，是连声称妙啊，好。太高了，长史啊，在那长史爬过来了。行了，你回去吧，没事了，可以上茅厕了。谢万岁。嗨，这个武则天不能说。总而言之，今天咱们这个欲擒故纵之计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一期给大家讲一个更精彩的。什么计策呢？这计策叫抛砖 隐喻。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来自低空经济赛道的硬核力量啊，他就是来自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冯金霞冯总。那从2014年成立至今，英格就完成了从通信工程到空天智慧交通安全系统集成的华丽转身，更是打造出了登上央视的智能驱鸟产品。那么在低空经济的风口之下，我们英格是如何锚定核心赛道，用科技守护空域安全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冯总一起来解锁空天智慧安全的硬核密码哈。首先呢，请冯总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英格信息工程有限公司冯金霞。
5: 那作为低空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哈，您认为我们山东英格信息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呢？
6: 其实公司从转型以后，我们现在的核心定位就是我们空天智慧交通安全信息系统集成商，那聚焦在 AI 的智能图像识别，然后从产品的我们的技术研发和应用全力打造我们在空天领域从研发、设计、实施、服务这样全链条的一个解决方案。
5: 我们的公司从2014年就成立了。
6: 是的。
5: 那我们公司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布局，它是经历了怎样的一种演变呢？
6: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是算是三个阶段吧。在2014年到2017年，我们是公司的一个初创期。那依托我们公司创始人这种空军转业背景的技术储备，那主要业务呢，当时是我们是在聚焦通信工程，然后我们的信息化建设以及我们机场的一些通导的项目。在2017年后，公司在实力和业务上我们是得到了一个双提升。然后公司实力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取得了一些多项的行业资质，比如说我们的电子智能化专业承包，我们的通信工程，我们的机电等等。在整个的业务方面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软件研发的一个投入，这样的话融入了我们的 AI、 我们的物联、我们的北斗定位等这些新技术，那拓展到我们的智慧机场、我们的桥梁的一个健康监测等的这些多场景这样的话会形成我们北斗加一些信息化项目加机场项目的整个的业务布局。到了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深耕这个低空安全赛道，那逐步我们推出了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系统，并且我们还取得了我们山东省唯一具备民航空管二级和目视驻航的二级的这个唯一单位。那我们这样有效实现了我们技术产品化、规模化的一个落地，这样形成我们企业的一个转型。
5: 也是经历了三次转型，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包括 AI、 包括硬件、包括软件整个的一个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的一个集成化的一个集团公司的一个布局哈。
6: 对。
5: 那咱们的产品比如说像碳区防一体化智能机场净空系统，那目前应该说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产品，
6: 是
5: 听起来是比较拗口的一个产品名字哈。
6: 对。
5: 那冯总是不是可以用通俗一点的语言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那么它在比如说识别啊、驱离啊、预防整个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管控当中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6: 其实这个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那无非就是我们从探测、 驱离、预防去开始。那探测也就是说我们的识别，那就是通过我们前端的这种雷达啊、无线电侦测，我们的光电这种多融合的一些多设备的一些协同，就像我们千里眼一样，去360度去扫描我们的整个空域系统，然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 AI 的算法，然后精准的去区分我们这种低慢小，比如说鸟类，然后黑飞无人机这些目标，去排除在飞行过程中的一些干扰和安全隐患的一些存在。那驱离呢，就是根据我们目标类型的这种定制化差异，然后去进行有不同鸟类的一些敏感度啊，然后进行一些驱离，比如说黑飞无人机的驱离。那这种驱离怎么驱？比如说我们的鸟啊，然后不同的鸟类呢，它有的可能对于声音敏感，有的呢可能对于激光敏感。那通过不同的驱离设备，我们去针对性的对于这一部分鸟类进行一个驱离。那对于违规的这种黑飞无人机，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信号诱骗呀、定向干扰这种方式。那对于高危的这种目标的话，我们可以联动我们的激光设备进行一个精准的掌握啊。其实预防的话，在整个的过程中提高鸟患防治和鸟击事件预防的话，最有效的就是能够精准的掌握我们机场和我们周边的一个鸟情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整个的动态的话，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防鸟治理，然后和驱鸟。那通过我们的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的这个监测平台呢，我们可以实时统计我们的一些鸟情啊、虫情、环境等，然后再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统计的这个专家决策系统，能够统计出具一份具有高性价比的这种分析报告。那通过这个分析报告呢，我们可以去制定一个比如说科学完整，然后能够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综合治理方案。最终我们目标还是达到一个源头防治的这么一个目的。
5: 嗯，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低空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我们首先要去识别这些比如说鸟类呀，然后这个
6: 无人机
5: 的无人机呀，然后识别到了之后要对它进行一个驱离。
6: 对，是的、
5: 驱离完了之后，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有一个预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和作用。
6: 对，因为所有的鸟类它为什么要防鸟，它多是因为有草，草里有虫，这个鸟类还多、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鸟就是在一些季节性它会有一个迁徙、这样会对于不同的鸟类需要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驱离手段。
5: 其实咱们公司的这个驱鸟产品还曾经登上过央视的报道哈。那这款产品就是和我们普通的比如说是以前的一些声波驱鸟呀、物理驱鸟的这种手段，那我们的技术的核心亮点是什么？在实际的比如说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驱鸟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6: 我们现在是这样，我们的核心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信息融合技术，采用了一个智能决策的一种方式，让整个机场的所有的驱鸟终端进行了一个互联组网，然后智能决策和智能运行。然后这样改变的是什么呢？现在机场的一些单点设备，然后它都是单点式的激发啊，还有被动式的这种驱鸟模式。那我们把这种方式彻底改变以后呢，能够形成一个快速的决策、预防式的驱离，这种一种新型的一种驱离方式。这样的话，在大幅度提高了一个驱鸟的一个工作效率。另外，我们的驱鸟率的话，在这个成功率上能达90%以上、对，远远大于现在的一些传统的人工的这种驱离模式和单点式、被动式的这种方式。
5: 你说的这个人工的驱鸟模式是它人工怎么去驱鸟？
6: 人工其实原来我们说就是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5: 一杆枪围着场地跑，
6: 就是很多是我们在飞机起飞或降落的之前，我们的驱鸟员会拿着这个枪啊，看看发现鸟类的话，就通过打枪的这种方式，通过声音进行驱离啊。现在部分的机场还采用了一种就是这种单点式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都是单点，然后需要人员去现场，我们的驱鸟员去现场激发这个设备才可以。那我们这个就是融合了一些物联啊，然后进行设备的互联。那我们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远程派的或者我们的监控室进行一键激发就可以。
5: 哦，那以前的时候这驱鸟员也挺累的，
6: 对。
5: 对，是的，
7: 到处跑，
5: 对，都需要到处跑，
7: 到处驱鸟、嗯、
5: 对对对、嗯、
7: 现在有了我们的这个设备之后，就是完全可以很智能化的，
5: 对、
7: 节省了这个时间人力，
5: 是的，
7: 物力，
5: 对、然后我们央视报道的这个九三的这个报道，当时这个驱鸟设备也是融合了我们技术，另外我们还加了一种就是叫电动防雨罩，就是通过远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防雨罩进行远程打开合闭，因为驱鸟其实有一些弹药类的最怕的是水和雨、一旦有水或雨就是进入这一块，就是它是不能激发的，就像我们放烟花礼炮一样，受潮它就不能使用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在这种防雨防雪的功能上，防潮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测试和相应的一些技术升级。
7: 刚刚聊到的是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哈。那在地面的安全板块当中，我们有一个 FOD 的监测系统。那其实在很多的通航的机场也都已经有落地的案例了。那么它的这个 AI 算法相比于传统的这种检测的方式解决了哪些行业的痛点呢？
5: 其实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对天就是我们驱鸟，对地的话就是我们的 FOD 监测，我们主要是基于了图像识别加人工的智能算法，那以我们独创的一个图像识别检测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我们主要是能克服风雨夜这种多环境下这种气象条件下的一种条件，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图像的干扰，比如说我们的防抖驱抖技术，因为在大风的天气它会有抖动啊，我们加入了这个技术，能保证高检测的一个效率的同时，我们还能降低误报率，因为抖动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误报，所以我们加了我们的驱抖技术。另外的，相对于现在我们采用雷达这种主要检测的这种传统的检测方式的话，我们主要是解决了现在这种检测方式造价高啊，保障复杂，精度低啊，不适用于现在我们这种通航这种中小型机场，比如说我们的通航机场、直线机场啊，这种推广范围这种行业痛点，因为雷达的话它肯定造价就高嘛、所以我们纯图像的话，这样就大幅度解决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行业痛点啊，目标识别率的话已经远远大于民航的一个要求，
7: 就是可以为很多的这种中小型的机场我们的这个设备可以去给它进行服务。
5: 是的。
7: 其实你看从我们的整个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已经覆盖了低空基建、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等很多个环节哈。
5: 是，
7: 你认为在当前的低空经济的这个产业链当中还有哪些是需要补位的一个环节？那我们鹰格在其中它发力的重点是什么呢？
5: 其实在现在目前低空这个行业内，我觉得最需要补位的环节就是我们低空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互联互通啊，以及我们跨场景的安全管控的统一的标准，因为现在统一的标准还没有明确。另外就是技术的应用和场景的一个深度融合。我们的重点发力还是聚焦在我们低空安全的这个核心技术的一个研发，然后强化我们在 AI 图像的识别、多元数据的一些融合能力，然后再依托我们的探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我们的 FOD 监测这些成熟的产品，去拓展我们在一些支线机场、通航机场，然后以及我们民航机场的这种多场景的一些应用，然后再参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标准的制定，像现在低空安全管控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构建，然后助力整个我们产业链的一个协同吧。
7: 我们公司的商业模式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产品加服务哈，就是刚刚通过我们说的这些我们也了解到了，那这种模式其实在实际项目当中它是如何去落地的呢？你比如说与机场呀还有这种通航企业的合作，那我们是偏向比如说是去给它做一个定制化的方案，还是说我们有标准化的产品对它进行输出呢？
5: 其实在模式落地这一块，我们是覆盖了软件硬件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部署实施和后期的运维，这样整个升级全流程。那在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个定制化的一个方案去适配客户的一个需求，另外呢就是后期我们会通过持续的一些数据化的一些升级、技术的升级、运维的保障，去确保我们的长期产品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运行。其实合作的话，目前大部分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机场的建设还是以定制化方案为主，
6: 主，标准化产品为辅。因为你像这种通航机场和我们的这种支线机场以及民航机场，它不同规模，它的场景需求还是不同的。那提供个性化的一种系统的一种集成方案呢，同时能够提炼我们的一些共性需求，形成一个标准化的核心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平衡适配性的去落地一些项目。
7: 嗯，就是还是去可以给它做一些定制化的产品。
6: 对，
7: 就是目前其实我们公司的这个空管信息化的平台，那么已经服务了30多家的机场了哈。那在拓展客户的时候，您觉得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技术的性能啊，成本的控制啊，还是说落地的效率呢？这方面客户比较关注的是什么？
6: 其实在整个我们这11年多的时间吧，跟不同的客户进行沟通，客户最关心的关注的一点还是技术产品的技术性能，因为其次的话才是落地的一些效率和成本控制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在技术性能它属相考量的就是客户终点的一些目标的识别的，比如说准确率啊，我们复杂环境的一些适应性，系统的一个稳定性，比如说我们驱离的可靠性，还是这些核心的指标为主。另外呢，因为这一块呢还直接关系到一些安全，因为地面的安全和空域的安全这一块，黑飞事件也好，撞鸟事件也好，这个是最关心的。嗯，其实在整个落地以后呢，机场它场景的运营过程中，它的敏感度高呀，比如说需要系统进行一个快速的部署啊，调试进行投入使用的话，那成本控制是需要建立在满足我们的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那客户肯定是倾向于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了。
7: 嗯，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低空经济低空这个行业当中，其实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安全性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性也是很关键的。
6: 对，
7: 首先你得好用。
6: 对，好用，而且你得准确，你得高，识别率你驱离率在高，
7: 客户才会选择你，是吧？
6: 对，
7: 那未来的1到3年，我们山东英格信息在这个技术研发市场拓展上面有哪些重点的方向呢？你觉得？
6: 其实我们在未来重点上，除了继续加大我们在机场净空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外，我们开发和研究更有效的产品，还在这种低成本的这种低空目标，这种低成本比如说探测监控领域去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开发，去一些可广泛推广的低空的这个指挥监管的交控平台吧。因为比如说现在通航机场、支线机场的这种无人机机场机槽的这种大批量的投建，那这种无人之手塔台，那可能就会是未来的一些重点的方向。那如果让成为在我们的研发在成为城市低空交通运行的基础设施的这种重要组成的话，那在这一部分我们还加大我们的一个投资力量吧，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这样的话去为我们迎接现在低空经济整个全面发展吧去做好准备。
7: 我们看到了这个冯总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性哈，作为这个女性的管理者，那在低空经济这个比较偏技术也比较偏硬核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您在团队管理或者是业务决策当中有哪些独特的思考方式呢？
6: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偏技术，但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因为我是市场出身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像我们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密集性的一个领域的话，我的核心思路还是以共青为桥啊，像我们灵活为翼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沟通为脉这样的一个市场和的一个视觉去把我们整个的去串起来。那其实在管理上，我们公司是采用一种蜂巢式的管理，公司我们是没有副总级别的，我们设四大中心，就是四大中心主要是以我们的综合管理，我们的实施中心就是负责交付我们的研发啊和我们的市场发展，这样四个大的中心全部是围绕市场为主体。这种扁平化的管理其实就实现了我们的一个高效率的一个工作。另外呢，其实公司一直坚持向上管理啊，我们倾听是优先于指导的，就是整个的就是不能外行去指挥内行的这种情况，我们主要就是管理层主要是问的就是现在难点在哪，需要公司的支持在哪， 需要什么支持，因为管理嘛，它不是一种管控，所以说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用灵活和共情，以及把技术的深度和市场的广度我们去串联起来，这样的话让我们的产品和我们的硬实力能够真正做到落地。另外呢，就是女性嘛，她有自己的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把共情能够通过共情把团队去拧在一起，然后对于场景的一些敏感度啊去抓准方向，然后再有就是这种大环境下我们用韧性去抓住行业的一种变化，把我们技术的一些硬实力和管理的一些软实力把它揉到一块，在这种环境下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落地让我们的技术能够在这个领域内做到更突出一些。
7: 我觉得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是一种刚柔并济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在冯总的领导之下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冯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我们英格信息多年来其实是深耕低空安全赛道全链条布局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访谈当中不仅也看到了在技术研发上的硬核实力，也更是感受到了我们女性管理者以共情来赋能团队，以韧性锚定方向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从碳区防一体化净空系统到 FOD 监测系统，从我们的机场场景到城市低空交通未来的布局，英格的每一步其实都踩在了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的一个节点上。我们也相信哈，在不久的将来，英格会继续以技术为锚，以服务为盾，那在空天智慧交通安全领域去书写更多的这种精彩的篇章。也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创影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按捺不住。

0: 张金片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4: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4: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4: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4: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4: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充话费送红包，
5: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8: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9: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0: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1: 是我回来了，
12: 老太太，我回来了，
13: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4: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

0: 的地方。
1: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2: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3: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4: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5: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7: 他是爱哭鬼，
0: 他老是忙着减肥。
8: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2: 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第八期裁判评议，认定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比赛第27分钟，武汉三镇卡迪斯主动向前跳并制造与山东泰山守门员于金勇的接触，属于典型假摔，应判武汉三镇29号违规并出示黄牌警告。昨天中乙联赛第10轮，山东泰山 B 队客场0-2输给了大连英博 B 队。本场比赛过后，泰山 B 队遭遇了4轮不胜。此前三轮比赛中，泰山 B 队客场1-1战平长春喜都，客场1-2败给大连可为，主场0-1负于上海海港。凌晨，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从资格赛突围的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布迪斯特在一次击球中膝盖严重受伤，选择了退赛。这是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到法网32强，也是他继2022年美网之后第二次闯入大满贯第3轮，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昨天进行的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中，东京奥运会步枪三资冠军山东选手张长虹凭借着他稳定的发挥，以253.7环的出色成绩摘得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下这一项目的世界杯金牌。
13: 气象1021，
9: 今天山东半岛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间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傍晚会减弱，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1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29度。明天我省晴间多云，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16到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9度，气温开始逐步回升，半岛无明显降水。接下来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准时陪伴你的1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其实你也不需要太过懂事，你形成自己一套行事风格，并发自内心的自洽，不觉有任何问题，那你身边的人就会开始自我调整，变换出一种能与你相处下去的模式。

志和心态。你不想办法，别人就想想办法，这非常神奇，这在心理学里叫想办法守恒。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康准时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我们在2026年已经开启了喜马拉雅音频直播间同步实时直播。

知足常乐说，今天居然互动这周我想通的事儿，严重怀疑这是康临时江郎才尽凑出的话题，这是个万能兜底的话题。你错了，这话题我上周就准备了。这周我想通的事儿，这是我们今天要互动的话题哦。我甚至想把它定成每一周的话题，你不觉得这很好吗？因为每周会有每周的成长，每周会有每周的拔节，每周你总得想通点什么吧。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这周你想通的事儿。花花说，这周我已经坚持三次下决心不吃晚饭了。第一天我忍住了没吃，第二天孩子的姑姑来我家得回家吃饭，我没忍住吃了。昨天孩子爷爷给拆好了羊头放桌上等着，没忍住又吃了。今天早上送姑娘上学，我想明白一件事儿，减肥是我一辈子的课题。这周好像就昨天前天大前天刚过了三天。来，这首歌送给花花，减肥我最重要的决定。

风雨雪说，这周想通的事儿，喝酒不问度数，跑步不问配速，考试不问分数，工资别成负数，就会少很多人生焦虑。

小娜说，吃水果的时候，如果水果特别甜，就想着它这么甜真好吃，如果它不特别甜还有点酸，就想着这个水果科技含量不高，很健康。瓜果飘香的季节到了，尽情享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吧。要的决定，今年好像樱桃的产量很少，而且今年的樱桃也不太好吃。我恰好在上周末吃到了一次非常好吃的黄蜜，然后就再也买不到了。就这种限量供应也挺好的，但是苦了农民伯伯们，他们真的是看天吃饭的。我从小妈妈带我逛菜市场，她就说不要和他们划价，他们挣的都是老天爷给的辛苦钱，就如果这一季风雨不好，那可能这一季的收成就不好。我妈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还在九几年零几年的时候，我姥爷他不种果树吗，他一年大概的收成是七八千块钱，我妈一年给他八千五，他全部贴补到他的肥料啊这些用度上面了。其实他挣的和我妈给他的是一样的，他一年到头可辛苦了，但是他不管啊，肥料没花钱，因为是我妮子给我买下的。陕西人管女儿叫妮子啊，然后他就这样忙忙碌碌很多年，因为我妈妈有兄弟六个嘛，他们也会给他钱。

0: 这周我想通的事儿，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话题讨论。
1: 当我抱着
0: 好多人在平台说，小康自从嗓子不好回来之后，嗓子好啦，但小康也变得温柔了。我昨天看到这条留言之后，我反复的思考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就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学着收着用嗓子，而不是特别燃就收着用，然后养成习惯了。喜欢这样悄悄的对你说。

0: 情话说，我这个人啊，记性不太好，不管是喜怒还是哀乐，我转头就忘了。面对每天的互动话题，我总想说点什么心里话，但是呢，说着说着，思绪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从说起。但是当我听着康在广播里讲他们的故事，慢慢的我又开始打开我记忆的夹子，那些可以感知到的幸福与温暖真好。我就想通了，不必纠结，也不必着急，静下心来做一名听众，静静的听，细细的感悟，这份简单的陪伴就足以让我幸福。
1: 一年那么长，会送不送一起扛，到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
0: 风来了说，昨天萌萌叫我啊跟康姐见面了，给她带了一包螺蛳粉，我想着这玩意儿挺好吃，跟榴莲一样，越吃越香，万一她尝尝就爱上了呢。结果被康姐臭骂一顿，不是臭骂了两顿，开始一顿，走的时候一顿。好了，我得劲儿了，舒服了，我想通了，爱是投其所好，不是自以为是，逼着她吃的她不爱吃的东西。你看我跟着张冠兰这么多年都没有想通的事，给康姐送了一包螺蛳粉我就想通了。他没有说服我，他说服老王了，那一袋螺蛳粉后来留给老王了。我说老王你就在店里吃好吗，哎，就在倒闭之前赶紧多吃几包。我突然想起老王昨天晚上跟我们几个谈心，说康姐我最近有点困惑，最近这个月不知道怎么了，我特别犯桃花，三个人给我介绍相亲对象，我吵着吵饭我都不想吵了，我也不想吵吵饭了，我的心全都是在听他讲故事上，他又讲了一半吧又不讲了，他说啊等你做好饭吃着再讲了。他说给他介绍相亲的有一个，先说第一个，说那个女生离异了。我说离异怎么了？离异又怎么了？离异也是为了走向幸福，有什么？他说带俩孩子。哎，我说带俩孩子，我说你这什么朋友？你确定这个朋友对你没有什么看法吧？他说那倒没有。我说那就说明这女孩很优质，你要不见见吧。一上来就很重磅啊。后来说第二个女孩是北京的啊，有北京户口，家里还有矿。我说你张冠兰都急了，张冠兰说你是逗我俩玩呢还是说真的，他说我这个轮你还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说还有一个朋友给介绍对象在非洲，让他把这个店收拾收拾别干了，然后去非洲打工，然后就在那边成家了。我说老王，你这都从哪交的这些朋友呀？要不然就别联络了以后。

不变的一个绿包啊，无纺布的袋子，里面给人搁上五本书，然后让人回去看书。我说老王，我说你到底谈恋爱呢还是个传销组织？我怎么感觉你触碰爱情的方式都是从洗脑开始？

云上快乐说，管教熊孩子学习差点气嘎了，心脏都搭桥了。本周想明白，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人生选择，那是他的课题，那就不求分数了，我让他健康快乐就好。原来在一起玩的三个好朋友旅行搭子，无故那俩人开始孤立我，不带我玩了，开始自洽，想明白这个圈子不适合我，我身边还有其他的朋友。第三，婚姻嘛，你别指望那个男人，你就搭伙过日子，搭伙养孩子，只要他不犯原则性错误，凑合过。通过以上三条，我这周想明白的是，凡事要多为自己考虑，对自己再好一点。女性经济要独立，思想要独立，要有自己自由的灵魂和主见，才有源源不断的快乐源泉。

秦小天说，这周参加完运动会，胳膊腿老腰都疼了好几天还没好，感觉我是真老了，平时也太懒了，不爱运动。我想通了，等我好了，我就制定个计划活动起来。不过这周我想通的事是，可能下周我就想不通了，所以下周怎么活动到下周再想吧。你还是去他二姨再玩吧行吗？

可乐加糖说，这周我想通了，有些事儿是想不通的。伤心结果唯一说，这个不是我想通的，是别人点通的。吃饭要专注，不看手机，不说话，每一口嚼36下，让口腔也参与消化工作，减轻胃的负担。有人试过发现饭量也减小了，吃到以前一半的量就饱了，我打算试试。唯一不要听这个，嚼36下肯定是对的，嚼32下也行，但是这个嚼的多不代表吃一半的饭量就饱了，我就挺能嚼的。我跟你说，我从上幼儿园开始我就很能嚼，我吃饭主打一个细嚼慢咽。我吃饭我左看看夹夹夹夹夹，右看看夹夹夹，吃饭特别慢。然后老师看我吃饭慢，他就会盛一半，因为我每次都吃到人后面去，别的小朋友都去午休了，我还在那吃饭。然后我吃了这半碗米饭，也不知道我发现了还是怎么着，我也记不得了，是我妈给我讲的。然后我就端着小碗去，老师我还饿，老师又给我盛。

小九说我已经连续三周带着三个孩子了，然后我突然就想通了，还是我的嗓子最重要，还是我的情绪最重要。周末我要去找回自己的精气神儿，我要一个人去看老法拉利的演唱会了，独处让我自在。好像这周他去看谢霆锋的演唱会。

0: 这周我们互动的话题，不是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这周我想通的事儿。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这周我想通的事儿。梅朵说，本周突然悟到一个道理，太容易原谅一个人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尊重每一只蛙和它的井，我过我的山海，你守你的方寸，互不打扰，彼此尊重。 我看到了好名字在群里说，夏虫不可语冰，是这意思吧？梅朵，在上上周去博山的时候，我还给晴天的儿子讲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没有提到夏虫不可语冰，只讲三季人的故事。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夏天的虫子是活不到冬天的，所以没法跟他讲他没见过的世界。你告诉他什么是冰雪，他是不知道的，因为在秋天结束的时候，他的生命也结束了。人有的时候眼界还不如一只虫子。井蛙不可语海，凡夫不可语道。这世界的很多争执本质并无对错之分， 都是认知维度的差距。不如用那些和人争辩的时间去更好地爱护自己，理解彼此的局限，学会包容和闭嘴，才是成年人的高级智慧。

昨天我不是见我们的好朋友了吗？他说我周五的时候听广播啦，你说认识你之前我的世界是黑白的，认识你之后全黄了。然后他就在那个车里笑得哈哈的，还回家学给他老公杨帆听。他说我觉得是说我的。结果今天我又一个朋友来接我说，这个全黄了肯定说的是我。我的朋友有一个特点，什么事交给他，哎，你就不用放心了。在节目里说了句话，说出了一种领导开会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这是骂我呢。就像那天我说我的磁场吸引废物，当然这是我朋友说的，听众听着听着笑得哈哈的，突然就不笑了。他的磁场吸引废物，我是废物。还给我的群起了个名字叫废物集中营。

今天我教大家做了西葫芦炒饭，是不是？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小康这个小康教做饭这个小课堂，哎，小环节我很喜欢。然后我今天在家想，今天教做点什么呢？一夸我，我还装上了。今天教大家炒一个青蒜炒香西腊肉吧。你认识唯一的。<笑> 首先你需要区分青蒜和小葱的区别，因为一直到今天我已经买了几十次青蒜了，我还是分不清。那我怎么买到的呢？我问老板，哪个是青蒜呀？好像青蒜长得比小葱结实一点啊。其他的真的看不出任何区别，啊，先说这个腊肉，这个腊肉嘛市场上零零总总，我推荐大家买胖东兰和永辉超市推荐的一种，也在他们的超市里有售卖，但如果你的身边没有胖东兰，没有永辉，你可以在淘宝买，叫辣多滋。 辣就是腊肉的腊，一个月字旁一个那个，然后多姿，多姿多彩的多姿，辣多姿，记住了吗？然后它大概是250克，就半斤是26块钱，超市的价格是差不多的，超市好像是25块多。 然后你买到这些腊肉之后呢，一次可以根据你几个人吃全切了还是切一半，不要切太厚，切稍微薄一点，挑那种带肥一点的五花的那种腊肉，如果你在超市买的话。然后呢就是一点点油，然后把青蒜和干辣椒爆炒，等这个也放一点小葱，然后等小葱和青蒜都开始 就是发一点点焦黄的时候，这时候它们的那个香味儿和葱油炒出来了，这时候你再放腊肉，把腊肉放进去，均匀搅拌，炒啊炒啊炒啊炒啊炒，然后呢，搁一勺味达美，不是你舀汤的那个一汤勺，是你喝粥的那种勺子，一到两勺味达美，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嘛，因为腊肉它是咸的，但这个品牌的腊肉不是很咸。 然后呢你就炒炒炒，什么都不用再加了，也不要放盐，这个味达美的味道就是给你的青蒜和葱的，然后腊肉呢也是可以上色的，然后加上一勺白糖，对，然后炒炒炒炒炒，临出锅之前撒一勺或者两勺熟芝麻，我建议大家在家里做饭常备熟芝麻白芝麻熟的，然后做饭的时候加一些，它对身体还是挺好的嘛，吃芝麻可以补钙。 我放很多菜都会放芝麻，我炒油菜呀，做干煸豆角呀，然后包括煮米线土豆粉的时候我都会搁一把芝麻，我很爱吃芝麻，它会让你做的饭味道一下就高级起来了，而且很好看，做排骨的时候，做虾的时候我都会放芝麻。 伴这首张含韵演唱的《相思谣》，我教了你一位江南做法的湘西青蒜腊肉。我特别爱吃腊肉，这个做法的腊肉你吃到就是很正宗的南方口味，非常非常好吃，你可以试一下。 明天教大家什么呢？呛拌生菜怎么样？薄荷在平台留言说：“老天爷到底关上了这个女人的哪扇窗啊？”好运动就不行啊。

首歌叫《Tiffany》，刚刚那句歌词是闭上眼开始想象穿上礼服自己的模样。我从21岁到22岁开始实习工作，就不停地在穿礼服穿礼服穿礼服，所以对于拍婚纱照、拍写真照，还有将来举办婚礼这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期待。我身边的很多女孩都非常期待这一幕，但我就不期待。然后我们就在一起讨论为什么不期待呢，我说我穿礼服穿得够够的。所以人好像他期待的都是一些他自己并没有拥有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问我你想办一场什么样的婚礼，那我想在热带雨林里，或者是绿油油的树林里，然后几把白色的桌子椅子，然后在椅子上扎蝴蝶结，然后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真正的爱情，它需要誓言吗？

梁十八说听节目啊，是严红说听节目听出了单位开会的感觉，每个人都觉得是在说自己，这不是鼓点敲麻筋上了吗？康的描述太精准太可乐了，鼓点敲麻筋上了，这是看主角了。 CC 个事儿，土豆说让我把刚才教的菜单写一遍，你脸那么大，我给你写一遍，你自己听回听去。月亮睡了还有朝阳，抬头看天一定会亮。大卫说区分青蒜苗和小葱不是很简单，看叶子就行了吗？青蒜苗的叶子是扁的，小葱的叶子是圆的。显出你来了，那万一青蒜苗的叶子被压扁了呢？

青小天说，我那天想做个西葫芦炒饭试试，还没下手呢，老师又教了新菜炒香辛腊肉，做饭这一块儿，我实在是没法夸你，我昧不下这良心，虽然你是我的好朋友也不行。秦小天真是烧得一手好厨房，他们家什么调料都没有，我去还要他给我现配才行。

啊，风雪说应该是小葱叶子压扁了，因为青蒜苗的叶子本来就是扁的。到底那个是扁的？完了，我懵了，到底哪个是扁的呀？

北极猫说出门开心极了，听着小康一度飞奔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到家发现我忘了接孩子了，走错路了。怎么听出了谈恋爱的感觉，忘了自己是单身了，不是忘了自己早就不是单身了。

有一个朋友是新进我们群的，他说每天下午下班听康老师拉管儿，好治愈，小康的笑声有魔力，干净爽朗，很愉悦，祝朋友们天天开心。我看他留言可开心了，然后看见他的名字吓得我就闭上了嘴巴，他叫人民医院口腔科赵女士。谁不害怕看牙呀？

0: 古拉斯狗蛋说，最近被康发配到火星的人可真不少，都够组成一个加强连了。那可不，我气场吸那个。小小流水人家，今晚我有同事聚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明天周五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1。昨天中足协公布了第八期裁判评议，认定山东泰山与武汉三镇比赛的第27分钟，武汉三镇哈迪斯主动向前跳，并制造与山东泰山守门员于金勇的接触，属于典型的假摔，应判武汉三镇29号违规，并出示黄牌警告。昨天中乙联赛第10轮，山东泰山 B 队客场0-2不敌大连英博 B 队。本场比赛过后，泰山 B 队遭遇了4轮不胜，此前的3轮分别是泰山 B 队客场1-1战平长春喜都，客场1-2不敌大连可为，主场0-1败给上海海港 B 队。凌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2轮，从资格赛突出重围的中国青花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的情况下，对手巴布蒂斯特在一次击球中膝盖严重受伤，他选择了退赛。这是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跻身法网32强，也是他继2022年美网之后第二次闯入大满贯第3轮，追平了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昨天的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东京奥运步枪三姿选手山东选手张长红凭借着他稳定的发挥，以253.7环出色的成绩摘得桂冠，这是他职业生涯首次拿下这一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6: 气象1021。
0: 今天半岛地区多云见阴，局部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其他大部晴见多云，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北风4级，阵风5-6级，傍晚会减弱，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15-17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3-29度。 明天我省晴间多云，北风转为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温16到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29度，气温开始逐步回升，半岛无明显降水。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做了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薪火更续传荣光，逐梦齐鲁起新城。5月28日，荣耀传承，梦想起航。2026年，山东省优秀运动员退役及入队仪式在济南隆重举行。本次仪式的举办，皆在通过荣誉表彰、平台搭建、精神传承、初心誓约等多元形式，实现了老运动员荣耀收官、新运动员整装起航的良性衔接，为山东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理中心运动员保障部副主任孙开向、山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乔云平、山东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春、省委编办副厅级干部王德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钟建军、省财政厅文化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张默、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王桂龙、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检查组副组长、二级巡视员牛茂喜等领导出席仪式。各市体育局分管负责同志、省体育局相关处室及训练单位负责人、高校与优秀企业代表、新闻媒体朋友以及退役过渡期运动员、新聘用运动员代表共同参与了本次活动。乔云平局长在致辞中向退役运动员致以诚挚的敬意，他表示，退役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告别不是离场，而是转场再战，希望全体退役健儿永葆体育本色，坚守进取精神，把赛场上的坚韧、自律、拼搏、担当带到新岗位、新领域，干一行爱一行，在人生第二赛场再创佳绩，再立新功。针对新进入队运动员，他提出殷切期许，勉励青年健儿胸怀家国、志存高远，为个人体育梦想融入体育强国、体育强省建设大局，以升国旗、奏国歌为奋斗目标，顽强拼搏，勇担重任，以优异成绩为国争光、为省添彩。仪式现场，全体人员集体观看致敬退役运动员难忘瞬间及退役心路历程感悟视频。仪式现场，全体人员集体观看致敬退役运动员视频，一幕幕赛场拼搏瞬间，一次次日复一日的坚守耕耘，定格了退役运动员数年如一日的逐梦轨迹，再现了他们以汗水铸就荣光、以热爱奔赴山海的璀璨体育生涯。现场掌声经久不息，致敬每一位为山东体育事业倾情奉献的奋斗者。致敬荣光，暖心护航。活动为退役运动员代表隆重颁发退役荣誉纪念碑与好运山东齐鲁畅游卡，专属纪念碑镌刻着运动员的奋斗足迹与荣耀过往，畅游卡承载着体育部门的暖心关怀与长久牵挂，让每一位拼搏者的付出被铭记、被温暖、被守护。在仪式现场，山东省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山东省运动员职业保障和转型发展工作迈入规范化、系统化发展新阶段。多家单位与退役运动员代表现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为运动员顺利转型、赋能未来职业发展搭建起坚实平台与桥梁。退役运动员代表林伟宁、陈策以及2026年度退役运动员代表杨哲先先后发言，分享奋斗历程与转型故事。虽转型赛道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成功转型均离不开山东省体育局的悉心指导与全力扶持。他们也现场鼓励全体退役同仁坚守热爱、勇敢蜕变、从容转型，在全新人生赛道续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在队服交接环节，来自全省16市的新入队运动员代表有序入场，退役运动员代表郑重将满载齐鲁体育荣光与初心信仰的队服传递给新生代体育健儿。一次简单的交接动作，承载着是数十年齐鲁体育精神的更续、拼搏、信仰的传承，象征着山东体育的
接力棒正式交付给青年一代，开启齐鲁体育接续奋斗、逐梦前行的全新篇章。新入队运动员代表单文龙发言，表达了新生代体育人接续前辈荣光、奋勇砥砺前行的坚定决心。现场播放的对新队员的寄语视频中，冠军前辈、家人亲友、教练团队及各级领导纷纷送上诚挚寄语与美好祝福。在领事人的带领下，全体新入队运动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响彻全场，彰显了新一代山东体育人深耕体育事业、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与郑重承诺。仪式设置时光藏志荣耀谢幕环节，全体新入队运动员亲笔书写的时光书信正式封存，退役运动员代表依次登台，将饱含前辈期许、承载体育情怀的祝福卡片一同封存时光箱，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为念，让前辈的殷殷嘱托成为新生代健儿逐梦路上的温暖底气与奋进动力。随后乔云平局长点亮领航之光，璀璨光束照亮时光箱，寓意传承之光、希望之光、奋进之光，全面照亮山东体育未来奋进征程。全场人员同步点亮手机灯光，齐声呐喊山东体育荣耀传承、梦想起航。点点微光汇聚成熠熠生辉的齐鲁体育奋进先河。本次退役暨入队仪式，既是对老一辈体育健儿深耕赛场、拼搏奉献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生代体育后备力量的聚力赋能，完整诠释了山东体育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守正创新、勇攀高峰的发展底色。衷心祝愿全体退役运动员转身皆璀璨，再起新征程，人生二度登顶，续写新篇。祝愿全体新进队员乘风破浪，不负韶华，笃行不怠，为国为省再创佳绩，再铸荣光。

体育休闲广播。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北京时间的5月29号到31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的比赛就将展开争夺。本轮已经2连败的成都荣城迎来了山东泰山的挑战，缺兵少将的他们能否抵御对手的攻击群，迎来触底反弹？佟良龙与国安的比赛颇受关注，御林军需攻坚救将恩加德乌领衔的最佳防线。6轮不胜的申花碰上了10轮不败的西海岸，是申花打破尴尬记录，还是西海岸延续不败的神迹呢？辽宁铁人主场迎战上海海港，辽宁铁人上轮比赛5-0大胜浙江，积分榜上以4胜2平8负、进17球、丢21球、积14分的成绩排名第8。徐正元上任之后，率队取得2连胜，两场比赛含金量十足。韩国主帅已经逐步将辽宁队打造成了一支技战术成熟的队伍，尤其是对中前场的改造非常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徐正元此前执教成都队时就曾多次成功的阻击海港，彼时海港队内还有奥斯卡等大牌球星，对海港的熟悉程度绝对远超近两轮的对手。辽宁队也希望借主场之势收获队史首个3连胜。上海海港上轮比赛1-1战平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5平5负、进21球、丢18球、积12分的成绩排名第12位。伤停严重的海港爆冷击败成都队之后，没能延续自己的状态。与金门虎的比赛中，海港占尽优势，但是却仅打进1粒进球。好在本场比赛安佩姆解禁复出，海港终于能够凑到3外援首发，并且安佩姆出场对海港的边路的助力相当大，莱昂纳多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禁区之内。青岛西海岸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青岛西海岸上轮比赛客场3-2击败了云南玉昆，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8平3负、进15球、丢21球、积17分的成绩排在第6位。10轮不败，青岛西海岸继续刷新着队史的不败记录，尽管这其中有8场都是平局。能够取得如此稳定的成绩，与队中的外援齐整不无关系。西海岸可以说是目前中超球队中外援最齐整的俱乐部。对阵申花，上轮停赛的雷森德解禁，又是5外援满格，再加上3叉戟的反击能力，西海岸有望延续自己的记录。上海申花则是1-2不敌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4平4负、进27球、丢22球、积12分的成绩排在第11位。斯卢斯基带队6轮不胜，这也是申花最长的不胜记录。成绩不好，质疑声也是频出。他的用人调整、战术布置均在赛后引发不满。无人可用，再加上连续的疲劳作战，申花似乎进入了无解模式。斯卢茨基本人也坦言，球队目前的情况确实非常艰难，不过马上就到了又一个间歇期，申花也将利用这次超长的休整做出关键的调整。河南队主场迎战浙江队，河南队上轮比赛2-1客场击败了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3平5负、进16球、丢16球、积15分的成绩排在第7名。队史客场在工体首次拿到胜利，给河南队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再加上3连胜的战绩，河南队有信心在半程过后冲击第一集团。除了士气上的提升，球员的状态也逐渐趋于稳定。在纳萨里奥回归之后，古斯塔沃等人也找到了进球感觉。无论从哪方面比拼，河南队都是占据优势。浙江队上轮比赛0-5惨败给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4平5负、进18球、丢23球、积14分排在第9位。从4-1大胜泰山到0-5惨败辽宁，浙江队的落差相当之大，仅3天之差，首发球员没有变动，为何成绩会有如此？尽管浙江队主帅赛后致歉，但也明显按不住球迷的怒火。罗斯直言，所有队员没有按照战术纪律来执行，下半场的表现可以说是耻辱。不知此役对阵河南队，罗斯是否会对阵容做出调整。
成都荣城将会主场迎战山东泰山队。成都荣城上轮比赛0-2不敌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11胜1平2负，进32球，丢13球，积34分的成绩排在榜首。连续两场比赛输球，成都队突然短路，但是他们依旧有调整的空间，毕竟他们与第二名分差多达10分。但是这两场失利也是对成都队的一种警示。两场比赛0进球，对阵英博0射正。成都队在缺少了费利佩、韦世豪、罗莫洛这个三叉戟之后，进攻端完全瘫痪。此役对阵泰山，费利佩、罗莫洛大概率将继续缺席，韦世豪解禁，但球队目前进攻套路单一，终结能力薄弱，如何攻破泰山这座大山是个问题。山东泰山上轮比赛3-3战平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3平4负，进25球，丢24球，积18分的成绩排在第五位。泰山队本赛季状态也是飘忽不定，不能稳定的拿分，经常性连胜之后遭遇不胜，但是唯独克雷桑一人状态火爆，只要他在场，成都队就不得不提防。近5场比赛，巴西人已经贡献了7球3助攻，几乎可以以一己之力单挑成都队的防线，再加上瓦科与泽卡组成了三叉戟，泰山队全力以赴，有望全取3分。重庆铜梁龙上轮比赛1-0客场击败了青岛海牛，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6平2负，进17球，丢13球，积20

河南队，积分榜上以4胜5平5负进23球计排在第13位，仅仅领先降级区5分。我们已经不记得国安上一次体验保级压力是什么时候了。与河南队的比赛，其实对手踢得并不好，国安防线漏洞百出，失误频频，尤其是两条边路的位置，主帅蒙哥马利的换人策略也值得商榷。组织能力减弱，执行力变差，导致国安在场上有些碌碌无为。此役若无法全身而退，不排除被身后的球队反超的可能。深圳新鹏城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深圳新鹏城上轮比赛2-1击败了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2平8负进17球丢23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第10名的位置。时隔5轮之后，新鹏城再次收获胜利。有意思的是，新鹏城本赛季的状态同样没有连续性，一场胜利之后通常都是多场不胜，不过至今4场胜利都非常有含金量，3场比赛赢下的都是保级直接竞争对手，还有一场就是击败申花。如果赛季末平分的情况，新鹏城无疑将会占据积分榜上的有利位置。此役对阵海牛又是一场保级直接对话，不知道新鹏城能否拿到本赛季联赛的首个连胜。青岛海牛上轮比赛0-1不敌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以5胜2平7负进20球丢22球积10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3名。海牛已经遭遇3连败，此前4连胜攒下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这源于球队整体战略的失败，主动放弃与国安的比赛，力拼铁人失败，2连败士气低迷，不巧又遇上了中超防守最好的铜梁龙，再加上4连胜时期的战术被彻底摸透，半程收官战海牛必须要拿到至少1分，否则4连败的压力将伴随整个休赛期。天津金门虎将会在主场对阵大连英博。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1-1战平了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6平6负进18球丢21球积2分的成绩排名垫底。金门虎已经锁定了半程垫底的位置，这不是一个能让人平淡接受的消息，半程垫底的球队大概率会无缘最终的保级。金门虎需要在这个间歇期内调整很多内容，当然本场对阵英博的比赛金门虎必须要放手一搏，赛季至今他们还从未在主场拿到过胜利，能够在休赛前一场比赛拿到主场胜利，对于士气的恢复有一定帮助。大连英博上轮比赛2-0力克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7胜1平6负进21球丢24球积22分的成绩排在第3位，以保级为目标的英博在半程前已经锁定了前4名的席位，因此本场比赛他们可以最轻松的心态出战。相比之下，金门虎的求胜欲望无疑要比英博高出许多，这就需要看英博如何应对。整体实力其实两队并没有积分榜上体现的那样，无非就是执行力以及心态的比拼。武汉三镇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武汉三镇上轮比赛3-3战平了山东泰山队，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6平6负进21球丢29球积7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2位。苏亚雷斯上任之后依旧没能取得首胜，三镇已经连续7场比赛无一胜绩，近4场比赛均取得平局，但是从与泰山队的比赛中能够看出，三镇在苏亚雷斯的调教下有一些惊喜的改变，并且斗志并没有因为长时间的不胜而消磨殆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并且三镇阵中有一名与克雷桑一样状态火爆的球员卡迪斯。苏亚雷斯围绕卡迪斯制定的战术相信会在与玉坤的比赛中收获绝佳的效果。云南玉坤上轮比赛2-3不敌青岛西海岸，积分榜上他们以6胜2平6负进26球丢23球积

20分的成绩，排在第四名。上轮比赛赛前已经明确提出过，玉坤的最大问题就是连续性不足以及射门转化率太低。输给西海岸的比赛再次印证了这点，并且玉坤的高原主场现在已经并非人人惧怕。球队的反击战术目前也被大部分球队所了解。主帅乔迪的临场指挥目前是稍微有些滞后的。奥斯卡的进球数完全是靠着大量的浪费机会换来的。就连乔迪也表示，如果门前把握不住机会，就可能为此付出代价。而此役玉坤会怎么调整呢？也是非常的引人瞩目。作为山东泰山队来说的话，在本周六将会对阵的是成都荣城，不管从排名还是到最后的成绩，对泰山队来说这场比赛不容有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 CBA 的总决赛第二场的情况。上海与广厦的第二场目前已经打到了中场休息，中场休息是46-45，上海九世男篮领先1分。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3: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来聊一聊小球会。这个赛季在欧洲的小球会可以说有点长脸了。5月28号的凌晨，欧协联决赛在莱比锡红牛竞技场开打，来自于英超的球队水晶宫迎战西甲劲旅巴利卡诺。此役凭借着马特塔的破门，水晶宫1-0战胜巴列卡诺，首次加冕欧协联冠军。随着阿斯顿维拉和水晶宫的相继夺冠，英超有望包揽同一赛季的三级欧战的冠军。5月27日下午，对阵埃弗顿的比赛中，马特塔在第77分钟打入一球，帮助球队2-2战平对手，拿到一分。至此呢，马特塔已经打入11粒进球，但他本赛季尚未在英超取得过助攻。据统计，本赛季英超只有2位球员进球超过10球，却未取得过助攻，分别是伯恩茅斯的克鲁皮和水晶宫的马特塔。如今水晶宫欧协联决赛中凭借马特塔的进球1-0战胜巴列卡诺，这是球队一年内拿到的第三座奖杯，顺便给主帅格拉斯纳送份完美的大礼。而马特塔正站在逆袭之路的最高点，在米兰转会告吹后，格拉斯纳给了他几天假去散心，最终他没做手术，而是通过休息和治疗恢复，直到3月中旬对阵拉纳卡 AEK 的比赛，他才时隔7周重返大名单。不过当晚和几天后打利兹联替补登场时，迎接他的依然是漫天的嘘声，想要挽回球迷的心还得拿出真本事，而他也做到了。仅仅7次首发的情况下，交出了6粒进球的答卷，其中还包括1/4决赛淘汰佛罗伦萨的关键点球，以及欧协联决赛中的唯一进球。他不仅挤掉了拉尔森，重新抢回了主力位置，还顺理成章的让球迷们上演了真相定律。伤愈复出后不久，他在对阵纽卡的比赛中梅开二度，直接宣告王者归来。最梦幻的是，上周他还和俱乐部队友马克桑斯·拉克鲁瓦一起入选了法国队的世界杯大名单。要知道，3月份的国家队比赛日，他连大名单的边儿都没挨到。25-26赛季的欧战赛事中，英超球队先后获得了2项冠军，阿斯顿维拉获得了欧联冠军，水晶宫获得了欧协联的冠军。5月21号的凌晨3点，欧联杯决赛在伊斯坦布尔打响，阿斯顿维拉对阵弗莱堡。这不仅仅是两队之间的较量，更是联赛欧战积分的争夺。弗莱堡若赢，德甲将5队直通欧冠。维拉若胜，英超则保留6队踢欧冠的希望。维拉主帅埃梅里可是出了名的欧联杯之王，此前曾4次捧杯，决赛胜率恐怖。比赛过程印证了埃梅里的战术功力。上半场，迪勒曼斯打破僵局，布恩迪亚一记世界波让维拉球迷陷入疯狂。一边再战，波恩迪亚投桃报李，助攻罗杰斯破门，3-0，维拉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比赛。这是维拉队史首座欧联杯冠军，也是时隔44年再次赢得欧战奖杯，上一次还是1982年的欧冠。埃梅里更是创造神迹，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率领3支不同球队夺得同一项重要欧洲赛事冠军的主帅，这也是他的5座欧联杯，名副其实的埃梅里杯。阿根廷门将马丁内斯也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大心脏，职业生涯7次出战决赛全部夺冠。维拉这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一路碾压，联赛7胜1负，淘汰赛双杀里昂、博罗尼亚，决赛又3-0完胜，单赛季13场胜利，追平了马竞的记录。而这一冠让英超的形势变得微妙。目前维拉排名第4，领先利物浦3分，但少4个净胜球。末轮维拉客战曼城，利物浦迎战布伦特福德。如果维拉输球而利物浦赢球，利物浦将升至第4，英超的附加欧冠席位归第5名。如果维拉守住第4或者以第5名完赛，那么情况就截然不同，甚至可能直接送葡萄牙体育直通欧冠。
伯恩茅斯和布莱顿也都在虎视眈眈，一旦维拉失守，联赛第六的名额将变得价值连城，而这算分题恐怕得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而25-26赛季的意甲联赛收官，欧洲足坛诞生了近几年最为令人惊讶的逆袭。当米兰、尤文图斯无缘欧冠，科莫拿下了意甲第四队，队史首次闯入欧冠的正赛。这支建队119年的老牌俱乐部，用9年的时间从破产清算，一路逆袭登上欧洲顶级赛场。全球化建队和文旅融合的独特模式，成为了改写意甲格局的神奇黑马。科莫坐落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大区，米兰以北40公里的科莫湖畔，紧邻瑞士边境。这座仅有8万多人口的小城，兼具绝美山色和澄澈的湖景。作为旅游胜地，科莫是《007》《星战》等大片的取景地，也是一众富豪明星的度假胜地。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为俱乐部后来的跨界发展埋下了伏笔。科莫成立于1907年，虽然早就征战过意甲的百年俱乐部，却从未获得多少成功。尤其进入21世纪后，2003年从意甲降级，次年在意乙再度垫底沉沦，04年底正式宣告破产。此后10余年间，徘徊在意大利的低级别联赛，挣扎求生。16-17赛季，俱乐部财务彻底崩盘，被踢出职业联赛，第二次破产，挂牌拍卖，前三次竞拍全程无人问津，遗憾流拍。直到2017年3月，前切尔西球星埃辛的妻子以23.7万欧元的低价拍得俱乐部，却因后续疏于运营而资金断联，俱乐部又一次陷入危机，只能重新开始成立科莫1907。从意大利第四级别的联赛意顶联赛从零重启。2019年成为了命运的转折点，印尼烟草巨头真迹集团旗下资本正式入主，背后的黄慧祥、黄慧忠兄弟身为印尼首富，资产超过438亿美元。最初仅将科莫当作科莫湖文旅纪录片的一个载体，却顺势开启了俱乐部的狂飙之旅。2019年从意丁升入意丙，2021年晋级意乙，2024年重返意甲，科莫成功上演了5年三级跳的神奇故事，2026年更是一步闯入欧冠。凭借俱乐部 CEO 的人脉牵线，再加上科莫湖的绝美风光，2022年吸引来了西班牙球星法布雷加斯的加盟，他以球员兼股东的身份加入了当时征战意乙的科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板球员。退役后，法布雷加斯先后执教青年队和一线队，即便初期因无证执教只能挂名，但仍率队28场拿下17胜，带队升入意甲。法布雷加斯可谓是科莫升入意甲和闯进欧冠的关键功臣，不仅在球队的战术层面，他在足坛的人脉轻松地为俱乐部开启了球星的聚集模式。后来他考取证书，正式上任，融合了瓜迪奥拉的传控理念和温格的战术思路，打造了场均控球率超61%的意甲顶级传控球队，被萨里盛赞科莫踢得意大利最好看的足球。免签瓦拉内、罗贝托、雷纳、阿里、莫拉塔等英超西甲名将，同时

深耕挖来的年轻球员，以600万欧元引进的阿根廷天才尼科帕斯，个人身价暴涨了近10倍。球队形成了老将压阵与新星培养的模式，一线队仅保留了2名意大利的本土球员，整个赛季出场时间只有14分钟，走出了区别于传统意甲球队的全球化舰队思路。赛场的成功之外，科莫的商业布局在当今的意甲球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以本土为核心打造全球品牌，以科莫湖旅游为核心串联起足球、旅游和娱乐。俱乐部专门扩充商业运营团队，推出观赛加度假的定制套餐，改造训练场，规划主场翻新，布局青训学院和足球训练营。温格、亨利、瓦尔迪等足球名宿也频频到访，让科莫的主场成为了各界名流的聚集地。球队总身价从上赛季的6000万欧元暴涨至当前的3.5亿欧元，实现了竞技与商业的双向腾飞。9年光阴，科莫从2017年险些无人接手的破产烂摊子，在2026年成为了跻身欧冠的意甲新晋劲旅。科莫的崛起不仅是逆袭的佳话，更彻底打破了意甲俱乐部固有的传统运营思维，将足球赛事、湖畔文旅和商业运作深度融合，以全新的模式惊艳了意大利足坛。2026年有可能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年，但在足球领域刚刚结束的赛季，小球队的冷门寒风却是吹到了南美。从图恩、托里诗人、贝尔格拉诺队这样的小球队掀翻豪门夺得百年队史首冠，到五大联赛小城黑马横行，力压米兰、尤文图斯拿到欧冠资格的科莫，所在城镇人口仅1.3万的德甲新军阿尔弗斯贝格，皇马门将库尔图瓦投资的小城球队勒芒，都是今年足坛冷门的代表。豪门拜仁夺得德国的三冠王是风光无限，但本赛季德国足坛还有一支小球队引发的关注不亚于拜仁。成立于1907年的埃尔福斯贝格，不仅119年队史上首次升上德甲，还是第59支参加德甲的新军，更是德甲乃至五大联赛历史上最小的俱乐部，所在城市人口仅有1.3万，远低于之前纪录保持者霍芬海姆。18年前队史首次升上德甲的霍芬海姆所在的城市新斯海姆人口是3.6万，是名副其实的霍村。埃尔夫斯贝格在所在的城镇人口仅有新斯海姆的1/3，不仅刷新了德甲纪录，甚至击败了法甲小城球队索肖，刷新了五大联赛俱乐部所在城市人口最少纪录。5年前，埃尔福斯贝格还只是第4级别的地区联赛球队，这是球队5个赛季里第3次升级。俱乐部为了满足德甲需求，今夏将主场容量从10000人扩容到了1.5万人，足以装下全城的人口。本赛季五大联赛的2大黑马俱乐部力压切尔西、热刺，拿到英超第6的伯恩茅斯所在的城市人口不足20万，力压米兰、尤文图斯，拿下赛季欧冠资格的意甲第4名科莫，城市人口不到9万。西甲最后一轮主场大胜马竞，拿到西甲第3的比利亚雷亚尔，城市人口仅5.4万。而在瑞士超，力压巴塞尔、博尔尼年轻人、苏黎世草蜢三大豪门，队史128年首次夺得顶级冠军的图恩，城市人口只有4.4万。此外，欧洲其他主流联赛冷门也不少，最大的冷门当属低级别球队托里诗人在葡萄牙杯决赛上击败了葡萄牙体育，夺得了队史109年首个葡萄牙全国顶级冠军。这也是1934-35赛季葡萄牙职业联赛创办以来，葡萄牙杯92年历史首次由低级别球队夺冠。托里诗人地处里斯本西部的远郊区，城市人口不足8万。欧洲五大联赛连同葡超、荷甲合计7大主流联赛，上次有低级别球队夺得杯赛冠军还是法乙的甘冈。夺冠后的托里诗人队将以次级联赛球队身份
参加新赛季的欧联杯。上次欧洲七大联赛低级别球队参加欧战，还是15-16赛季欧联杯的荷乙球队前进之鹰。他们获得了14-15赛季的欧足联公平竞赛奖，参加欧联杯。遗憾的是，当赛季从荷甲降级，欧联杯止步预选赛。而在南美，本赛季最大的冷门是地处阿根廷内地科尔多瓦的布尔格拉诺竞技，两度逆转河床，夺得队史121年首个顶级联赛冠军。两队夙愿已久，2011年河床队队史首次降级，就是拜贝尔格拉诺竞技所赐。当年执教球队的齐林斯基，如今还是该队主帅。而当年扑出点球送河床降级的门将奥拉维，如今是贝尔格拉诺的门将教练。

0: 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

0: 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孔庙堂 夜进葛家庄去救这李玉和。结果到的当场，和这黑七帮的帮主黑煞见葛志图伸手打击了。葛志图这小子一咬牙，一瞪眼珠子，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篓，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你们都哪儿来的？所以他跟孔妙长交手的时候是大喝一声，把那李玉和给我杀掉。李玉和现在是身带重伤啊，被绑在庄爵上，所以去了两个人，到得切近。这两个人一个是曹天辉，一个是白旗主蓝天野，两个人各拿兵刃，来到李玉和切近，一伸手，呀，噗，噗，砰的一声响啊，爆炸雷声一样，一声惨叫，是红光乍现，尸体横在当场。说这李玉和死了吗？这死不死啊？咱先放在一边。这里边呢，咱们要说一下，在这个《秘本佟林传》这部书里头，李玉和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没有这李玉和，就没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的一身武功。没有李玉和，就没有柳一眠司魔神掌；没有李玉和，就没有子午鸡爪鸳鸯月；没有李玉和，就没有佟林、佟海川独步天下、另立江湖、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儿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万事得有个来头，你什么事儿都有个根。那么这里边咱们说一下李玉和的来历以及李玉和的武功。要说起老李家，咱们寻根问祖，就李玉和这支儿，得从唐朝说起。那位说你知的有点太远了吧？一点都不远呐、啊！李玉和出身呐、啊，太值得研究了。而且李玉和的出身非常高贵。那么这里边咱们要从这唐朝的一次大案说起，就是李渊在位，发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最惊险、最让人伤心、最让人落泪、最让人感觉无奈的一场大案，就是玄武门政变。大家都知道这个李渊呢，的大儿子叫李建成，封为太子；二儿子呢叫李世民，他还有个儿子叫李元吉。那么史书上也有一个记载啊，这个史书呢就是野史了，叫李渊霸。这李渊霸垂镇四平山嘛，大隋唐那书里头有这么位人物，但历史上李渊霸呢寥寥几笔，并没有注重而写，咱们就不必提他。那么历史上李建成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史学上说法不一，有的说这个人不怎么样，无能之辈，贪婪好色，这些史书都是唐代李世民在位的时候史官们给写的。实际真正要查，哎呦，你却发现李建成这个太子啊，你想他要是没有本领，不贤德，李渊那么聪明的个人，他能把他立为太子吗？这个李建成可是一个非常贤德之君呐、啊。那么李世民呢也非常能干，李世民手下网络着一帮人，什么尉迟恭啊，还有剪打山东六驸马的黄河两岸交友司孟尝、孝母赛钻珠的秦琼、秦叔宝，哎，这些人，什么尚君可，哎，王不党、谢科、谢银灯，这都是李世民的嫡系人，就形成了一派。你看这个朝廷啊，凡是太子党还有一些亲王党，哎，都各立山头，你争我斗，尔虞我诈，为啥？就是为了这皇权。

为了皇位。李世民呢，一看我要想当上皇帝，我必须得把我哥哥杀掉，所以就发生了玄武门政变。这个玄武门呢，就是太子宫到上朝到金殿有一道门叫玄武门，李建成每天上朝路过玄武门，就这样李世民派人马就在这玄武门周围埋伏上了。那么这细节咱们就不用讲了，我有一部评书叫《太白剑侠图》，共计两部，详细的介绍了玄武门政变的经过。那么就这样，李世民派尉迟恭、秦琼等人就在这玄武门这地方就把李建成给杀了。他不但杀了李建成，还把自己的亲弟弟，我可跟你说啊，这都是一个爹一个妈的，不是说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人家就是一个爹一个妈的，都是一个瓜上的秧，他不管那个，就把自己的亲哥哥李建成、亲弟弟李元吉给杀了。杀了之后啊，这还不算，他逼他父退位，把李渊给整退位了，然后呢就开始杀李建成、李元吉的全家。你可要知道，李建成四个儿子，李元吉四个儿子，再加上家中的叔叔、大爷、姐姐、妹妹、他二嫂的表兄表，300多口啊，这一门呐，600-700人呢，全让他给斩草除根，这叫斩草除根。血溅豪门呐，亲哥哥家满门抄斩，亲弟弟家满门窝端，亲侄子侄女全都杀掉。要不说这个古代这个帝王无情无恩无德，真是不假，什么贤德之君，他对亲人都下手，那何况你老百姓，是不是？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野史记录，就是李建成有个妃，这个妃子姓程，叫程妃，平日啊不在城里住，李建成呢就给这自己的最爱这个妃啊，在城外搭了一个行宫，有时候度假什么的就到那行宫里去住。他这个妃子程妃就怀孕了。那么这个师姐在灭门的时候，李建成家中有个老管家，有个仆人吧，顺着那脏水道爬出去了，跑到城外拉住程妃往外就跑，就把这个王宫里发生的事儿跟程妃说了。程妃呀，就和这老仆人呢就由打京都逃出来了，昼夜兼程。这程妃老家在哪儿呢？在四川的酉江，哎，青莲乡住，就跑到青莲乡。这个程妃就跟他哥哥说了，他哥哥是个买卖人，一听吓得赶紧变卖家产呢，就把这个值钱东西装上大车，忽忽悠悠就奔那西北方向就跑下来了，没有目的地。他哥是个商人，但是一想呢，我总跟那碎叶城的商人做生意，对吧？哎，我奔那个方向吧。就这样跑了小半年呢，就跑到了碎叶城。碎叶城那时候啊是个驿站，就是外国和中国的一个大唐的一个交界之处，这地方是做买卖的一个商地。在什么位置？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就到了那个地方，到那地方这个程妃就生出了一个男孩。你看看李建成有了后人了，他给这男孩起了个名字叫李福从。这个男孩后来娶妻生子，又生了个男孩，就起了个名字，哎，叫李督盼。那么这个李督盼又生了个儿子叫李克，李克又生了个儿子，太出名了，他这儿子到现在谁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这个儿子。谁呢？就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先生。李白那是李建成的玄孙。这里边有的人说，孙一你是不是瞎掰呀？这一点不瞎掰，大伙可以查这一些史料书籍呀。
那么目前当代学者研究认为啊，一般的都认为啊，李白应该是梁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李渊五世孙，太子李建成的玄孙。那位说，孙一你是不是在这胡说八道？我说这是当代学者经过大量的研究啊，有些史学家认可这个李白是李建成的玄孙，这个是有证据的。而且这个朱秋德先生在他的《论李白的宗室情节及其人生重要素的影响》文章中说呀，说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他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呢，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那么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间手属两端，他是个戴着手铐脚镣跳舞的人，而这脚镣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么这一段激情的论述啊，倒也符合李白的一生言行。你发现李白的一生，一问到他的祖先，他就不说话了，哎，不敢说。为什么呢？李建成死了之后啊，李世民有所察觉，寺外开始缉拿李建成的这个后人。那么这一段正史和野史之间也有出入，大量的考证证明李白是李建成的玄孙。那么李白有个两个儿子，他的二儿子叫李天然，李天然就开始研究武了。因为李白大家都知道，15岁开始学剑术，在戴天山呢。李白一生当中做了那么多首诗，共计有108首带剑的诗词。李白对剑术是非常有研究，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李白的诗词，带剑的108首。李白可以说是独创了一门剑术。他在戴天山学艺的时候，不光学习的文化，而且学习的是剑法，所以他仗剑走江湖。李白杀过人，在成都的时候用剑挑过人。另外史上记载，李白的剑法之高在大唐上是上得数的，所以到他二儿子也就是李天然那一代，基本上就开始研究武学了。那么由李天然往下，这就乱了。怎么的？老李就弃文研究武了，就开始研究什么武备志、兵刃论、兵法图，哎，内五行图、外五行图、兵器谱、兵器宗论、兵器得道等等等等，一代一代研究。这里边咱们就开始要说了，老李家由唐朝开始就研究各派的武学，他不是可一门研究，说这一代研究剑，等到下一代研究刀，再下一代研究枪，再下一代研究掌，再下一代研究暗器，就这么一代一代一代，唐宋元明清几十代人就开始研究天下武林各派武学，就研究杂了。你研究他研究，汇总到一起，就弄出了一本叫《武林大观》。特别宋代这个民间的武术啊，还有搏击啊，是很繁荣的。到了明代就更了不得了。你等到清朝的时候，那就形成了南七北六13省、99、81门、88、64派。所以这样，由于老李这一代一代研究的不同不一样，研究杂了，结果练的时候也练杂了。你比方说，上一代研究的是崆峒，下一代研究的是峨眉，再下一代研究的是少林，结果一代代往下教的时候，那位打拳的时候，连崆峒带少林带武当，哎，带峨眉一起噼里啪啦练。说离老远一看是崆峒的架势，到气劲一看是少林，细看呢、又是昆仑拳法。所以他把天下武学研究了个透。到哪一代集成大成呢？到李向阳那代。李向阳谁呀？就李玉和的爷爷。
李向阳这个人那是有研究的。另外有李向阳往上，老李家明朝的时候出了7个武状元，说这个武状元在武学的理论上那绝对是盖着帽的拔着尖的。所以李向阳这一代他就把各祖先各代研究的武学掐在了一起，放在了一处，说这是拳脚是掌，他就把各种掌最精妙的招数拧在了一起，画在了一处。再比方说这个拳，这个拳法，他把各派那拳法最精妙那几招拿出来放在一起开始练。比方说地躺拳、地行拳、地弓脚拳，你比如说形意拳、大乘拳、八卦拳、太极拳、六合拳、插拳、化拳、红拳、截拳、绵拳、太虚拳、二郎拳、大悲拳、功力拳、石头拳、连城拳、独臂拳、风拳、埋伏拳、迷踪拳、免拳、缠丝拳、跌打摔拳，他就把这些拳最精妙的几招拿出个三五式来放在一起连上了开始练。你说这是什么武功吧？不光拳掌刀器械都是一样的。就到李向阳这代，李向阳的儿子叫李本山，这个李本山比他爹更聪明。那么这个李本山的媳妇儿叫邱艳芳，这个邱艳芳乃是武术一代宗师邱宝山的女儿。这邱宝山呢有一个女儿有个儿子，女儿叫邱艳芳，嫁给了李本山，儿子叫邱文仲。邱文仲有个儿子叫邱金生，邱金生那儿子大家在佟林传里最熟悉了，那就是独占北方笑傲头南极昆仑子大北侠邱田邱佩瑜。你看看这都是有连带的。所以这个李本山娶了邱艳芳，邱艳芳是武术理论才女大家，两口子没啥事再起研究，又把各门各派的武功最精密的招挑选出好多拧在一起吊在一处，研究出一整套的独门掌法。可这个掌法呢又不知道叫啥名，这各派招数都有啊。这个李本山就生出了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叫李玉和，就是秘本佟林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李玉和跟他爹学，学了20年呢，由10岁开始学，30了。他问他爹，天下武林是一家，这句话是不假，但是各有宗派，爹咱是哪派的？这一句话问的李本山拍脑瓜门子想了半天，咱们是哪派的呢？这个你爷爷没告诉我，你太爷没告诉你爷爷，你太爷太爷没告诉你爷的爷爷，爷的爷爷找不着，哎呀咱们这玩意儿练乱了。李本山眼珠一转说，儿子你这么的吧，有招，你呀上武林当中去挑战去，8864派吗？你挨门跟他们打打，谁的跟咱们最像，那咱们就是人家门派来的，明白不？实际啊，李本山是让儿子在江湖摔打一下，挑战一下各门派。你这套东西要不实战，光有理论是不行的，任何东西都是这样。所以佟林、佟海川啊，一下山不是总胜，也有挨打的时候，那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你才能把这套功夫练出来。所以就这么样，我们这位李玉和就开始独闯天下，会各门各派，那叫寻根问祖走百家呀。这到哪个门派跟人家一说，我来寻根问祖来了，我要跟你交手挑战。一开始出来人家那门户出来一个一般的练武术的，几家伙就让李玉和给打了。哎呦，打来打去副门长出来了，李玉和呀，这揍挨的挨的太多了。因为啊，他即便有精妙的招，也得在实战中慢慢锻炼，这身上的掌上拳上刀上剑上全是。好在李玉和这个基因呐、啊、特殊，
他长了个板儿类球筋，另外。

0: 绑在葛家庄。那么葛志图一声令喝，把李玉和给我杀了。就这样来两个人过来，正是那两个妻主到的切近，举起手来，红光乍现，一声惨叫，横尸当场。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葛家庄李玉和遇险。这个葛志图跟这孔庙堂打的时候气急败坏，他告诉手下人，那黑旗主、白旗主杀掉李玉和。李玉和现在被绑在庄爵上，四肢无力，他中了2毒箭，腿流的血呢，身发的烧呢，半昏迷状态呀、啊。眼前的事情他看得模模糊糊，他内心非常感动啊，感激这个孔庙堂。你能不能把我救出去是一码事儿，你的行为让我一辈子忘不了你。可这两个人一左右扑过来，举起兵刃砸向李玉和，要把李玉和砸得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李玉和这个时候生命要到了尽头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身体起了反应，就来了股激劲， 这人要到极尽，那个力量自己都想不到。他大喊一声，呀咔，就把这绑绳挣断了，呀啪，一脚装绝踢飞了。你看这人激进呢、啊、这不有这么两个故事吗？一个是一个老头一老太太打架，那老太太都80多了，跟那老头打架生气了，蹭蹭蹭蹭上树了，好几丈高的树啊，他坐上面不下来，非让老头给赔礼道歉。他怎么上去的呢？后来打电话消防队去了，用那云梯把老太太救下来了。还有一个呀，有一个70来岁老头，老太太追他打他，这老头急了，前边有1丈多高的墙，翻身蹭就过去了。等过去之后他还琢磨呢，哎，我咋过来的呢？你看这人呢、啊、这激进要来了，那潜力就爆发出来了。那么李玉和挣断了这个绑绳之后，那黑旗主曹天慧那护手锅也到了，搂准了脑袋下来了。这李玉和都疯了，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李玉和的身法他就是快，唰就迎着兵刃就贴过去了。这兵刃砸过来揍进来了，就照准这曹天慧的前胸，唰就这么一掌，把这人打的哇就出去了，一阵血狂奔呢、啊，噗，这血呀、啊、飞出来了，整个人飞出去挂一道血线，那身子哇拽在地上，白旗主蓝天野就一愣神的功夫，底下李玉和一个扫堂腿，这小子往起一蹦，紧接李玉和蹦起来就这么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了白旗主的前胸上，当，把这身子蹦出去，白旗主撞到墙上，那墙都快撞塌了。好家伙，李玉豪往这儿一站，哪个来？英雄也咬着钢牙瞪，双睛紧握拳头。这李玉和身材中等啊，长得是虎背豹腰狮子腿，大脑袋，厚厚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虎目圆睁。哎呀，孔妙长一看，好样的，哥们儿，你真是好样的，打！哥俩得冲出去啊！可这世界啊，这事情突变。葛志图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李玉和居然挣断了绑绳复活了，给我围住！哗，这一围怎么的，要群殴乱斗，把他们给我剁在当场。孔妙长一看事情不好，慢着，等等等等等等，等什么？嗯，等一等等一等，别着忙喘口气。哎呦我的妈，这寺外200-300号啊围着呢，那边有40个弓箭手。为什么呢？这是给孔妙长准备的，知道这小子蹦得高窜得远，飞身上房就不见，你再跑就一顿乱箭把你射成刺猬。我说各位啊，喘口气儿，对不对？打麻将还得歇一会儿呢，何况干这事儿呢，是不是？哎呀，咱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商量什么？商量什么？说句良心话，你们这人太多，你说吧，就我们俩。他回头看一眼吕和，吕和站在那儿。孔妙长可知道啊，我们这哥们体力不支啊，一股激进挣脱出来，时间长了恐怕难以支撑。我这边单掌难鸣，顶多外边还有一个大舌头陆德明，这小子叫鬼难拿，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呀，我得拖一会儿，时间得往下蹭一蹭，得恢复恢复体力。为什么？一会儿我一猫腰把李玉和背起来，就凭我得背起来跑，跑多远是多远啊？怎么拖呢？哎，我说那个老葛呀，说还老葛，咱们这么的啊，你们这个有点欺负人太甚。你说你们这么多人，我们这就俩人。是不是？你这太欺负人了， 这欺负我孔妙长没能耐呀、啊！孔妙长，对，我叫孔妙长，我叫李玉和，啊，他叫李玉和。哎呀，我说李玉和呀、啊，你父亲是谁呀、啊？孔妙长想，这不都拖时间的啊？这个手段吗？我问你父亲是谁，你一说，哎，他别人也听了，别人听。也纳闷你爹是谁呀？对，我们也听听，这不时间就拖下来了吗？我说你父亲是谁呀？我家父，他老人家名字叫李本山，啊，李本山。我想想，武林当中李本山，那个马本山、孙本山，嗯，王本山，这我都认识。赵本山，赵本山我也认识。对。你爹李本山，哎呦，李本山，我想起来了，哎呦，实际他一点也不认识。哎呀，原来你爹是李本山，李老爷子，哎呀，那你爹可了不得了，你爹那可是名震江湖啊，那在江湖上那可大名鼎鼎，你们老李家啊，门徒50多万呐、啊，哎呦，你们老李家50多万门徒啊，是不是？李和祥，我爹没徒弟，就我一个儿子。他看着孔妙长，因为他诚实啊，他不像孔妙长。孔妙长想，我把你爹说的越大，他们越害怕，兴许把咱放了。哎呀，你爹李本山那家伙可了不得呀，身高2丈，对不对？拿了5件兵刃呐、啊，那什么托天叉呀、擂鼓瓮金锤呀、凤翅鎏金镋啊。哎呀，你爹那还了得？你爹那几个大徒弟都了不得呀！你爹那徒弟都谁？你知道不？谁？那邱祖龙门派，那徒弟最有名的叫袁和袁大化，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董谦、董化义、江达、江本初，还有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还有珍珠佛董瑞，是不是？那都你爹徒弟，你爹有50多万呐、啊，门人弟子啊！哎呦我的妈呀！方才那几句话真就把葛志图给吓着了，怎么的？袁鹤袁大化9981门总门长啊，他手下有4个大徒弟：董谦、董化义、江达、江本初、金针八卦术士张红军，还有珍珠佛董瑞，那都是4大名剑，那乃是顺治皇帝御口亲封的清初4大名剑。哎呦！葛志图眨着眼睛，心中暗想：真的吗？如果说这个李玉和他爹李本山真要是那么大能耐，50多万门徒，那咱们真惹不了。那这力量可太大了，那兴许一着急把咱们灭门。
11: 你爹不光有那徒弟呢，对不对？那天下那个昆仑派的总掌门托天换柱、摘星不月、剪霞无双、大和尚了然，还有那少林的，嗯，少林寺大和尚稳坐莲台、八百载木兰十方静修和尚，还有空同派的掌门人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那不都你爹徒弟吗？是不是？李玉和眨眼睛看着孔妙长，越想越不对劲儿。不对，你记错了吧？我没记错，我爹从来没出过门，一个徒弟没有，就我他儿子。嗨，孔妙长这可气呀，你太实在了。这回葛志图都反应过来了，给我打，慢着，方才我说错了，那不是李玉和他父亲，是吧？不是李本山老爷子，那我按错了。那你们这么多人欺负我们俩也不行啊，欺负我没人呢。我告诉你这么点，葛志图你站稳了，你别以为我孔妙长没人，没人，我居神前将，我居了一个人，我把你揍了，那你居一个我看看。那行了，那你就看着吧。他把扇子拿出来了，注意了啊，该居神了，各位，这叫掐诀，这3个手指头掐一起，我现在开始掐诀念咒：天灵灵，地灵灵，咪了哄，妈了哄，毛老道，孙百灵，杨二郎，孙悟空，天来吃来，地来吃啊！我这里居神前将，要跟你这个要玩命到底呀、啊！哎哎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念完咒了，怎么了？头道法旨发出去了，
6: 单等二道法旨。二道法旨，对呀，头道法旨发出去，上天了，过南天门，到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马上给我派兵遣将啊，得二道法旨到了之后，他才能派人来。哦，那这二道法旨得什么时候发呢？后天早晨，我等不起。说这句话，葛志图往前进，慢着，这二道法旨来了。天灵灵，地灵灵，迷了轰，麻了轰，过往神仙要是听，今天大法官孔妙长，现在葛家庄中，要如果过往神仙听我的指令，速速下来，把葛志图让他驾崩，让我驾崩。哎，等到二道法旨发完了，你就等三道法旨吧。三道法旨，对呀，马上，快了，你看，我等不了，你这不来了吗？大伙全吓一跳，就见这孔妙长拿那手指头往那天的西北角一指，看见没？大伙全往那儿看，看见没？那么什么？那么来了？你看着，他紧接着这手就往前边滑，顺着天边上往上转，看见没？看着没？那么一道线，看着滋楞，看着走呢，看见没？所有的人的脑袋都跟着他这手指头转，往天上看。大伙转完一圈，什么也没有啊！是啊，他那怎么您就回去了吗？什么又回去了？你拿命来！葛志图一想，我这么大岁数，让您耍的跟猴似的吗？这不是吗？仗剑就上，就要杀。这是孔妙长可懵了，神仙呐，再不来我可就要骂了，再不来可就要骂了，这是逼的。一着急把这字儿崩出去，刚说到这儿，就听这天空上有人高声断喝：“阿迪！”哎呀，就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这怎么了？这是？啊，哗哗哗哗哗，西他妈妈，好家伙，何了不在家，花驴还没有见呢。我说这个孔大法官，千万着急。哎，山东人奉法旨到了，擦！就这一嗓子，这一动静啊，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就见一道黑影，杀如闪电一般，到的当场，啪！这个人是脑袋离地半尺，云里翻筋斗，啪，金鸡独立往这儿一站。耶，我说孔大法官呀，你不着急呀，俺奉你的法旨来了，你说把谁整死？好家这几句话说完之后，众人拢住目光一看，当场站这位啊，这身材不高，挺大个脑瓜壳，哎呦，这人要上乘一炮啊，也就八十来斤，这脑袋呀得有三十多斤，挺细个脖子，穿这么一个黑布的大褂，他把这大褂一脚往后边这么一掖，底下一撮山羊胡啊，大眼睛往里抠着整，高颧骨，这可把孔妙长吓一跳，他不认识啊，问你。你是哪路的神仙？哎嘿嘿，还是山东的神仙？哦，山东神仙。哎呀，久仰久仰啊，感谢道南呀。哦，不光我一个神仙来了，后边还有一个呢。我说请上来吧。这句话一出口，就见对个的房坡上飞身行下来一位。这位往这一站呢，把众人真吓了一跳。这哪是人呢？整个一大圆呢、啊，好家伙，此人是又高又膀又粗又壮，大脑袋这浑身全是毛，就跟那圆一样。这时节葛志图掌中探着剑，什么人？他心里也直打鼓啊，这怎么的？这二位谁呀、啊？怎么这孔妙长把他愣拘来了？这山东人往前走了一步，哎哎哎哎，我说你就是葛志图啊，你就是那黑煞剑对不对？不错，正是我，阁下是，我就说我的名字吧，瞒着你也没有用，是吧？我呢姓侯，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过，我胆字名飞，字四海呀、啊， 侯飞侯四海啊。德之图就是打了一个冷战，怎么的呢？这天下武林当中都知道有一位侯飞呀，螳螂侯啊，乃是山东螳螂门的门长啊。那边上站那位肯定是泰山侠猿人金无边。那这两个人在武林当中这名可太大了。另外侯飞的轻功是天下一绝呀。说这侯飞和这个金无边是怎么来的？前文书我不交代了吗？孔庙长上里边去救这李玉和，他让那大舌头鹿的名，你到外边去放那天说话，就那钻天猴惊天雷，把一部分人吸引过去，他们这边的抵抗力量就少了一些，然后我下去把李玉和就救走就完了。就这样，这大舌头鹿的名跑到这庄外放那个天说话，擦啪起来了，啪就这么一响啊，不但惊动了葛家庄这些杀手们，有一部分人奔这边来了，还惊动两个人。怎么的？这俩人就在那林子里头啊，要睡觉。走到这儿了，比较疲乏。哎呀，我说咱们两个睡一觉吧，老伙计。俩人刚躺下，边上来一个人，大舌头鹿的名放天说话，噔楞，这山东人就起来了。这山东人就是螳螂门的掌门人侯飞侯四海。那么边上站那位就是泰山侠金无边，外号叫猿人。说这侯飞是谁呀？这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佟林传有一位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首侯廷侯振远，还有一位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侯杰侯敬山。这二位侠客在佟林传里头那是非常出名的吧。这就是东侠和二侠的爹侯飞侯四海，山东螳螂门的掌门。那么这个金无边泰山侠就是侯二侠的授业恩师。两个人走到这儿办事儿，想路途中途休息，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刚要躺下，那大舌头鹿的名放了一个天说话，把我们这位侯飞惊动了。哎呀，我说你小子放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武林当中人呢，你赶上这鹿德明一回头，那小子我没法去玩呢。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不是侯大爷吗？认出来了。怎么的？这鹿德明啊认识侯飞呀、啊。侯飞跟这鹿德明的爹爹登云倒斗金头狄龙鹿昆山两个人关系最好，有时候就到家去串门。所以小时候鹿德明那可以说是在侯飞怀里头长大的。侯飞道得切近，我说你怎么了这是？你跑这儿放这玩意儿干什么呢？这大舌头鹿德明滴着咚啷的就把这由头到尾的经过一说。那你帮忙了啊，里边那个孔庙长原来是活的真君孔华阳的儿子，那咱得救他。另外他想救那个李玉和，咱也帮忙好不好？先躲起来，这三个人就躲起来了，藏了那么一小会儿。来人到这儿转悠一圈，没发现情况，这些杀手们又回去了。就这样，侯飞还有金无边摸进了葛家庄，在房上趴半天了，就看这老孔在那儿居神潜将，比比划划。大舌头鹿德明就告诉侯飞：“你看见没有，侯大爷呀，那绑着那个那叫李玉和，严兄外号叫打不喜。”看明白了，那个就是孔庙长。一听说孔庙长啊，我们这位侯侠可搂眼珠子使劲看了看，哎呀，嘿嘿嘿，这个孔庙长跟他爹长得真是一样啊。好嘞，那山东人就下去吧。就这么的，侯飞到得陆家庄，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昆仑山大对决，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50讲，吃肚馋鱼，心中是万分高兴，跟这李世民打赌啊，3天了。今天如果要到掌灯时分，李世民宝剑要没偷去，那你李世民就听我的。现在宝剑在身上挎着呢，原封没动。你李世民来见我怎么说吧？你就得听我的了，咱们打开晋阳城门，直捣京师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呦，单于这个乐呀！到了京师，把皇上杨广一杀，万一我要登基坐殿呢？嗯，现在宝剑在腋下挎着呢，已经3天了。哎呦，这3天可把我折腾坏了啊！吃饭暴了，睡觉暴了，就连呢上茅厕我都抱着他，总算没被你李世民偷去啊。嗯，好好好。这天交中午了，外边门军进来报，报晋阳李世民求见，赶紧接。嘿，赤肚单于啊，一说话这嗓门都多了高啊。为怎么的，我胜利了，我看你李世民来怎么说吧。不大一刻，李世民进来了，后边跟两个童儿，手中托了这么一个古匣，就是一木头盒子，这盒子做得很漂亮，就来到了赤肚单于前进。这个赤肚单于对李世民那是相当客气，李世民，赶紧坐。李世民也没客气，就坐下了。茶罢歌盏，李世民一抱拳：单于大王，上次3天前咱们打了个赌，您腋下的凶恶大宝剑，如果我要拿去了，您说了要听我的；如果我拿不到手，我李世民要听您的，这对吧？咱们是口头协议，那是君子协定。对，那么不知道赤肚单于，您说话算数吗？铁板定，钢钉。我说话怎么不算数呢？我三军之主啊，草原上的单于，我是大王，我要说话不算数，那不麻烦了吗？李世民，你放心吧，本单于言而有信。好，既然这样，你来观瞧。说着话，就见李世民一挥手，后边两个童儿就把那古匣打开了，里边是黄绫子，黄绫子打开包了一层红绫子，赶红绫子打开，就见李世民来到了这个古匣的切近，用手轻轻托起，就递到了单于的面前。单于一看李世民手上托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寒光洒洒，耀眼光明，外边有的太阳光反进来，杀杀杀，直反那霞光。再一看剑堂都上有几个匈奴文字，赤肚单于，这上边写的名呢。哎呦，赤肚单于揉揉眼睛，这是我那口宝剑呢。他再摸摸自己腋下别着个剑匣，他把这个剑匣拿在手中，一摁这老九燕床，嘎啦嚓，拉出来了。哦，哎， 干赤毒单于把自己这口剑拉出来，这么一看，眼睛瞪得了大。什么剑呢？哎呦，方才他一摸剑匣的时候啊，他往起一抬着剑，赤毒单于就感觉到有点异样了，比平日轻。你敢他把这个剑把拉出来，再一看，是一口半截剑。哎呦，这剑哪都折了，只不是这个剑把跟自己那个剑把大小差不多，那就说明李世民用什么招狄龙换凤了，移花接木了。这剑人家拿走了，找一破宝剑插到我这剑匣里了。哎呀呀呀呀，李世民！敢赤毒单于说完这句话，张的嘴舌头都出来了，啊，傻乎乎看着李世民。李世民一笑：“单于，您说话算数吗？”哎，那位听众说了，说这李世民怎么把这剑偷到手的呢？这里边呢，我交代两句，这个盗剑行动不是罗牛儿总指挥吗？这个罗牛儿一当上这个总指挥啊，就开始张罗，来啊，给我找了个木匠。他就命这个小校军兵啊，在这个街上找了一木匠。这木匠姓张，张木匠。哎呦，将军，您哪边吩咐？过来，那找了这么几块板儿，你给我做个箱子，
4: 听见没？
0: 刷上漆
4: 啊，
0: 这个箱子给我做一两夹层，就做一个带夹层的箱子。你看这个箱子大概有三尺多高，实际你要把这盖打开啊，里边的深度也就二尺，那么还有一尺多呢是夹层。哎，带翻板子，里边能藏一人，而且这个箱子边还做了一个口。哎，这口呢也带块木头板，像小门似的，用手一推，这手能在里边伸出来。不过把这小门要关上，你要不细眼观看，你都察觉不出来啊。这箱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几个时辰就做完了，油也刷完了。
4: 好嘞，行了，没你事儿了，走吧。
0: 来啊！他又叫来几个小校亲兵啊，将军哪边吩咐？
4: 把前院后院大小箱子跟这差不多的啊，给我弄了二十个，听着
0: 没？哎，这就弄了二十多个箱子。那古代的箱子都差不多一个模样，不像现在这个家具啊花样繁多，是吧？那古老年那个箱子都基本上一个样，砰砰砰摆了一当院子。摆完了之后，这罗牛就告诉管家，这刘守府有管家，你尽量的要把这个晋阳的土特产品给我找来装箱子。这管家赶紧不敢怠慢，噔噔噔到街上花钱买呗。嚯家伙，各种土特产品那这就拉进来了，哐哐就开往里装。装完之后，那么罗牛儿做这个箱子呢，他先没装，他把那长席儿找来了。
4: 哎，我是长席儿啊，
0: 罗将军哪边吩咐？
4: 给你这个任务最关键，你要打进敌人内部啊！啊，打进敌人内部，听见没？
0: 啊，怎么打进敌人内部啊？
4: 看着这箱子没？
0: 你呀，藏到里头。藏好之后，把那二层板盖上，然后我上边装好礼物，听明白了吧？啊，这不有个眼儿吗？这是给你通风的，另外往外观察的，明白了吧？这个箱子底儿也是活的，带那拉簧的，一拉开那箱子底儿啊，就变成了箱子门了。我呀，让赤珠把你倒腾进去，弄到赤毒单于的大帐。半夜你看他睡着了，观察好了，你把这箱子底儿拉开，由他里边钻出来。这还有一口破宝剑，你把他那剑拉出来，把你的剑塞进去，然后你再钻回箱子。第三天我让赤竹再把你拉回来，你可记住啊，少喝水少吃，起码得在里边你得待两夜呀，这连拉带尿可是大问题呀。不过为了晋阳，为了李世民呢，你就得憋着点儿。放心吧，我憋得住。 这小长喜儿啊就爬到这个带甲板这箱子里去了，然后就把这箱子装上东西了。你根本看不出来，你就即便把这个箱子打开都是礼物，实际那底下藏一人呢。哎，小长喜儿在里边弄一水葫芦，带点水，拿点干粮，憋不死，因为它有一窟窿啊，可以随时打开通通风。另外这箱子底是活的，这箱子底带拉黄的，咔一拉，这底儿啊就整个变成门了。这一切都安排完毕了，二十箱都塞满了，小长喜儿也藏到里边了。都完事儿之后，这罗妞就把这姑娘赤柱给找来了。赤柱啊，你得看望你父亲去。
5: 啊，我怎么还去呢？
0: 哎，这回你可是建功的时候了啊。李世民跟你父亲打赌偷宝剑，用什么招啊？只能用这招，你把这些礼物全带到你父亲的大帐，听见没？哎，你都给他码好，离床越近越好。然后呢，你就像演戏一样把这些箱子都打开，你看这都是一些土特产品，以免你父亲起疑心呐。你别都打开啊，另外也别往底儿掏，特别这个箱子千万别往底儿掏，那底下藏着一个人呐。然后你就回来，回来之后呢，那大帐里不是扔个人吗？小长喜儿半夜就下手，宝剑弄到手，下一步我再给你安排，他都一步一步安排，一环咬一环呐，这每一环都非常紧凑。赤柱当然得向他进养啊。好，你放心吧，就这么的，赤柱这就打扮打扮，就拉着这二十多箱子，就来到赤柱单于的大帐。我来看望父亲来了，我又带了好多礼物。他告诉这个军兵往里搬的时候，就离这个赤柱单于啊那床也不到那么一步远，就挪到这儿吧，就啪啪啪挪。姑娘知道这个小长喜在哪个箱子里头，所以她特意嘱咐那个箱子离那个床更近啊，以便于观察呀。箱子码好了之后，这姑娘还怕父亲多心，这都是罗妞交代的，打开了几个箱子，看见没爹，这都是一些土的产品啊！你看这有大米，这甘蔗、李子、栗子、梨，看见没？这都是行行行行行行，你都打开干嘛呀？这些东西啊，啊，哎，好好好，一会儿啊，我赏给我手下这些战将。哎呦，姑娘一听吓坏了，赏给你手下战将？哎呦，连箱都抬出去，连长喜你都赏出去了，那就是。哎呦，爹，你看女儿好不容易给您带来的，我给你的东西你还给别人，你说女儿心里能舒服吗？好的，不给了，不给了，我自己留着吃，这得吃哪年去？可后来啊，事情该巧，这赤兔单于把姑娘给撵回来了。说这两天我跟这个李世民打赌啊，你呢就别在这儿住了。这姑娘假装一跺脚回来了。哎呀，她这回来了，单说小长喜在这箱子里头，这玩意儿度日如年呐。哎呀，这孩子在里头毕业的，天都黑了，他把那个小拉门打开往外窥视，就见这赤柱单于啊走道抱着这口宝剑，躺下抱着宝剑，上茅厕抱着这口宝剑，披公文带着这口宝剑，这口宝剑就不离身了。睡觉的时候他把这宝剑放到边上，现在别下手。哎呦，小长喜一琢磨，现在别下手啊，这赤兔单于正兴奋头上呢，明天晚上我伸手，我让他折腾折腾累了，他睡得香就好办了。你说赤兔单于做梦都不能想到大帐里头现在藏个人。赤兔单于没啥事到外边看去，这兵丁围着左一圈右一圈，他这个大帐外边，上边大帐外边特意立了这么个雕斗杆，雕斗杆上有个雕斗，雕斗上有一军兵，高处瞭望，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吗？怕给空中来，地下也防备的十分严密，搁那竹竿没说都插到地底下，怕有人掏洞进来。 这么严实，铜墙铁壁，赤足单于也就放心了。第二天晚上啊，哎，要挨过去。明天就是第三天呢，宝剑不被偷去，李世民就俯首称臣。晚上赤足单于喝了点酒，把这个宝剑呢，你想，睡觉抱着宝剑他也不舒服，这玩意硬，硌腰，或者是碰着，他就把这宝剑赤足单于挂在了床头，这是个习惯，挂在床头一有动静翻身起来伸手就抓剑，这是行军打仗这么一个习惯。他一想，我挂在床头，这外边肯定进不来人了，他就挂在床头了，然后躺那儿就睡。这个大帐里点的牛油大蜡呀，灯火通明，后半夜的时候，常喜一想该动手了。他在这小窟窿里头往外看，一看这赤足单于这两天折腾的也实在累了，鼾声如雷，外边这个军兵啊也没脚步声了，这军兵们也困了，围着这个大帐肩并肩绑挨绑背靠背的都睡着了，差不多迷迷糊糊的。这人要犯困就是后半夜两三点钟，那是最难熬的。这小长喜啊，哎呦，这给里边造的像小鬼儿似的，屎尿得憋子，说那三天没拉没尿吗？尿也往裤兜子尿啊，哎，那就得忍吧。你要想完成一件事儿，后半夜长喜一看万籁无声，挺好，他就把这底板的拉簧拉开了，轻轻把箱子一抬，这箱子可也就掉底儿了，他就在里边爬出来了，就蹲到了赤足单于床头这个地方。现在他上边就是这口宝剑，但是他是万分加小心，极其加小心，轻轻把宝剑拿在手中啊，一摁这老九燕床。过去这个宝剑带老九燕床，一摁嘎巴，他往外一拉这个剑的时候，他这个剑匣里头有个弓子弹到这个剑身上，啦啦啦咕啦咕啦咕啦咕啦，哎，龙吟虎啸嘛，得有这一动静，打仗的时候啊，他显得威风。可长喜儿对兵刃非常熟悉，他琢磨，我一摁老九燕床，我一拉这宝剑，那弓子打到那剑身上肯定有动静，怎么办？哎呀，不能在外边拉呀，时间紧任务重，他滋溜又钻回箱子，我在箱子里拉，这动静还小点，按住老九燕床。另外这箱子里还有两件衣服，怕天冷地寒的，好在箱子里头啊，穿穿捂的盖盖什么的，他用这两件衣服把这口宝剑包住了，嘎巴噌溜，这剑拉出来了。拉出了这一口凶恶大宝剑之后，紧接着就把罗牛给他那把破剑塞里头了，呲溜又打箱子钻出来，立刻就挂到了赤足单于的床头上。敢再回来，长喜通身是汗，后怕呀，哎呀，我的妈呀，老了我，老了都要紧张，老了我这玩意咋这么紧张啊。长喜儿抱了赤足单于的凶恶大宝剑，在里边似睡不睡的，天都亮了。单说晋阳城里第三天呢，这李世民直搓手啊，他问这罗牛儿啊，罗将军啊，宝剑到手没？别忙，你就睡觉去得了呗，你看你这好多战将来问怎么样？到手没？哎，行了，你们别起哄，都回回回。罗牛儿找到赤足，赤足啊，下面开始第二步计划，叫苦肉计划。你看人家这玩意儿，这既定的，一步一步都有计划的。罗将军，怎么办吧？你呀，到你爹那大营，你就哭啊。你说这礼物送多了，你婆婆公公不干了，说哪有这么的，嫁出个姑娘去老往我娘家倒腾东西，你这玩意儿是不是？你这一哭，你爹一生气，你把那箱子拉回来就行了，那宝剑也就到手了啊。好，赤足二目头堂来的大营，哎呀爹，你看我公公婆婆说我了，怎么怎么的，哎呀，把单于气的 跟着赤珠说，你看我说他们小气吧，你还非得嫁给这些汉人，给他们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不要，不要，不要。另外来讲，我再送他点东西，大方，500头羊，200头牛，300匹战马。那300匹战马呀，那可是钱呐，那打仗时正需要这玩意儿。你这赤足单于啊，犯哪门子毛病吧？你说，剑丢了还不说，还搭着这些礼物，好家伙，乐乐呵呵的，嗯，连箱子也装上车了。这箱子里边的长鞋一跺脚，我的妈呀，可回去了！这真是死亡之旅啊！哦，死亡之旅，那可不怎么的，稍微不慎被发现了就没命了。这边姑娘满载而归啊，赶着羊，牵着牛，骑着马，拉了20多箱的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回到晋阳城。李世民还在大厅里搓手呢，我罗将军那剑呢？你这就别管了。报，赤珠回来了，赶紧打开箱子。这个箱子来到后院啊，噼里啪啦就把这箱子打开了。长喜在里边一出来，哎呦，这个臭哦！说怎么这么臭呢？你一想啊，两三天呐，啊，孩子憋不住了，跟个小屎孩似的。赶紧洗完澡，最主要大不见到手了。李世民是心花怒放，来啊，我要进他匈奴大营见赤度单于。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51讲，李世民拿了这个赤肚单于的贴身佩剑凶蛙剑，就来到了赤肚单于的大营了。到了大帐这儿，把这个剑拿出来了。单于，你来观瞧呀！赤肚单于眼睛都直了，再一看自己身上带这口剑，哎嘿，让谁给换了？我的这眼珠瞪多了大。随后啊，赤肚单于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呀呀，他挑起大拇哥，李世民呐、啊，我太服你了啊！我把守的这么严密，你还能在我身上把这剑拿走？你都把我这剑都能拿走，更何况我赤肚单于这脑袋了？感谢你不杀之恩呐、啊！哎哎哎哎哎！你看这赤肚单于还挺讲理。对呀、啊，这话在理呀、啊。你把我剑都能拿走，你杀我不更容易吗？那就说明你晋阳城有能人呐。摆酒，这把酒宴摆上，赤肚单于就告诉李世民：“你放心吧，我铁板钉钢钉，啊，我不说了吗？你把我这个佩剑偷走之后，我听你的，你让我退兵，我马上就退兵。”李世民一听挺高兴，赤肚单于啊，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就多多感谢单于大王。李世民呐、啊，你是一个有胸怀的人啊，日后有用到我的地方，你尽管言语一声，我一定帮忙。这句话说得很有分量，李世民点点头。哎，日后李世民起兵啊，还真借了赤肚单于的力量了。赤肚单于就告诉李世民：“你们这皇上啊，早晚得是个事儿。”啊，他是个昏君，你保他干什么呢？你干脆兵谏，起兵造反，我帮助你。所以，但等有那一天，你只要吱一声，我是倾兵而出。现在啊，我就马上可以退兵了。不过李世民，我想问一句，这赤肚单于啊，本着好奇之心呢、啊。李世民看了一眼，你想问什么呢？我就想问问你，你怎么把我这宝剑偷出去的？我心里头我纳闷儿啊，我防守的这么严密，你怎么还能把这宝剑拿出去呢？李世民呢，乐了，哎，赤肚单于，日后啊，我一定把这怎么偷的剑这事儿我告诉你，你放心就是了。好好好，赤肚大王，我还有一事相求。李世民呢，把这脸儿乐模样弄没了，很严肃。哦， 赤都看了一眼李世民，你有什么事儿要说呀？要求我你就尽管说话。
6: 好，
2: 你能否把魏雕儿交给我？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个魏雕儿起兵造反，攻打晋阳，被我击败了，跑到匈奴，又把你给鼓捣来了，咱们两下交战啊。那么这次也可能是魏雕儿鼓捣的，那么有这样人老在后边鼓捣，耽误咱们事儿啊，给咱们制造矛盾。李世民一想，我把魏雕儿要过来，一我能安抚你，我能收买你，我就把你收买了，收买不了我就把你掐尖入狱或者斩杀了。你是个祸事头啊，我得斩草除根。赤都单于摸摸脑袋，世民，人呢，不过我现在不能交给你，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容我两天。为什么呢？我现在突然把魏雕儿交给你，我怕抓炸营了，他现在手下还有5000多残余部队呢，抓炸营了那就麻烦了。我呀想个办法把魏雕儿交给你，这两个人就定下这事儿了。李世民也不便多待呀，那意思赤度你赶紧退兵啊，我这心好安稳。喝完酒李世民回来了，赤度也真听话，言而有信。不大一会儿，有小学军兵跑到李世民的书房禀报，说赤度已然退兵了。李世民来到城头上一看，就见呢，这匈奴兵就像潮水一样，哗，这就退下去了。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个事儿，在赤度退兵的时候，那魏雕儿也跑了。说他怎么跑了呢？隔墙有耳啊，魏雕儿这小子也不傻呀，只打他投靠了匈奴，这小子就多了个心眼儿，就在赤度单于的身旁安插了一个内线，花重金雇的，就是大王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呀、啊，给我一个知会啊，言语一声，我就感谢了。那么你敢李世民跟这个赤度单于要魏雕儿的时候，这个眼线就把这个情况给魏雕儿送去了，说事儿不好，李世民呢跟赤度单于要你，你要落到李世民手里还有好吗？而且这个赤度单于说了，容他两天，自然把你交给他。这小子吓坏了，人家现在是兵合一处啊，啊，变成一伙的了，那我还在这儿待什么呢？多危险呢！他把手下几个心腹叫到一起，咱们36计走着为上，赶紧走啊！府地不远离，是祸地不久居。说不上哪一天赤度单于把咱们给供出去。走！趁着匈奴往下退兵这么一乱的时候，魏雕儿领他那3000-5000人马跑了。哎，有人禀报给赤度单于，单于一听啊，哎，跑就跑吧。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早晚让李世民得把他消灭了，咱们赶紧走。匈奴安全撤退。李世民一看匈奴人走了，万分高兴。那么李渊特意下了一道令，全城大庆，怎么的？避免了一场恶战呢？大伙非常高兴。可没过几天，李渊正在书房坐着呢，外边进来报，钦差大人道：“哦，京师来人了。”这钦差进来了，这个钦差啊，李渊认识，姓马，叫马文举啊，原来同殿称臣，要论官职，人李渊是唐国公，那比这马文举大多了。可是现在是钦差啊，钦差是见官大三级。这个马文举带来了杨广的圣旨，首先肯定了晋阳战役的胜利，嘉奖李渊，让这个钦差官带去不少美酒啊、好吃的、 犒赏三军呐。哎，这个钦差啊，就是来慰问来了。李渊好吃好喝好款待吧？吃完了，这个钦差说了，我得回去啊。上哪儿去？哎，我这次来啊，奉皇帝之命，在这个边关呢、走一圈。我带了5000人马，在这个晋阳城南已经扎下了大营，我回营里去住去。哦，李渊点点头，也没多想别的。这个马文举站起身，这就走了。他这儿走了，哎呦，李渊还琢磨了一下，一个奉旨官带那么多人马干什么呢？哦，下文圣旨不在城里住，住在城外。行了，你住在城外就住在城外吧。哎，李渊也没说什么，告诉大伙儿该怎么地就怎么地。这李世民这么个光景呢，就到了晋阳宫见的裴寂，见的裴大人。一是把战场上的事儿跟裴大人说了一遍，二来就是今天来了个圣旨官，这圣旨官住在城外，带着一股人马，说奉皇上之命啊，巡查这个边关，就走到这儿了。他这个大营就扎在了晋阳城外。哦，这个裴寂摸了脑门子，围地上绕了一圈。世民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千千万万要把这话告诉你父亲。不管这圣旨官呢，想什么办法，出什么主意，让你父亲到他的大营，千万不能去。啊啊，为什么？那可就危险了。我告诉你，你就想办法吧。因为这个圣旨官钦差大人呢，见官大三级，在他当钦差的时候，那他就是第二皇上，二号皇上啊，来了，他要招你到大营去，你不去那可不行。所以这次这个马文举这个钦差大人，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你父亲到他的大营，你想办法把他推了。我明白了，裴叔，我立刻回家。这李世民骑马就回到了留守府，见着李渊，就把这裴寂这话说了，说这个裴大人告诉您了，不管那个钦差大人怎么让您到他那大营，你也不能去。哎，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跑进人来了。回禀公子，回禀唐国公老爷，钦差大人呢，打发两个人来了，下了份请柬，请您过他的大营饮酒，说有要事相商。哦，那赶紧先把这两个人接进来，到客厅给沏上茶啊。嗯，我随后到客厅跟他们相见。哟，李渊一听，师爷，他们来请我来了。你说这玩意儿，人家请我说有要事相商，奔他的大营，我要不去，不好吧？父王啊，这是决定生死的事儿啊！我的话你可以不相信，裴大人的话你难道说还不相信吗？这次马文举平白无故带了5000御林军，说巡访边关，可能这是假的。他暗中带一封圣旨，抓你背不住是真的。父亲，这个皇上早有心收拾你啊，你就是想什么办法也不能到他的大营。好，这李渊一听李世民说的有理，直打上次到京都被押天牢内，险些脑袋掉了，这个李渊呢，可真就加了消息了。他知道伴君如伴虎啊，他来到前厅，那个钦差官打发那两个使者呀，在那儿坐着呢，一见李渊进来了，急忙站起身形，给唐国公老爷见礼。嗯，好好好好，哎，哎呀，圣旨官叫我去啊，钦差大人请我过去。嗯，好啊，好好，二位稍后片刻。嗯，我呢，到后边换件衣服，等衣服换完了，我就跟二位去，好不好？哎，好。这俩一想，等吧。哎，李渊。噔噔噔噔噔，跑到后院。到了后院一琢磨，哎呦，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才能不去啊？哎， 对了，我弄出点伤来，我受伤了就不能前往了，对吧？想到这儿，李渊一想，我怎么弄出点伤来呢？我撞墙不行，那墙太硬，哭哧，我这脑袋这撞一窟窿，这不就麻烦了吗？我拿刀抹脖子拉，那更不行了。我假装上吊，人家还看不着，这怎么办呢？哎，正拽的时候，他留守府的管家过来了。这管家一看，老爷你在这绕什么呢？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管家姓王，叫王文敖，王管家。我说王管家，你恨我不？哎呦，老爷，您这说哪儿去了？我跟您多少年了？20多年了，我恨你干嘛呀？您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您对我非常好，我怎么能恨你？不，由现在开始你得恨我，你恨我恨得牙根直啊，你恨不能吃了我肉喝了我的血，你咬牙切齿怒目横眉，你就想我平日对你那个客客劲儿，我对你不好的那个劲儿啊，你就想我怎么坑害你那个劲儿，能想起来吗？老爷，我全想起来了，家伙，这王文敖把眼珠瞪起来了。哎，对，就这样。好了，现在你就拿起块砖头子，照我脑袋上砸啊，明白吧？砸一口子，啊，好。这王文敖啊，把拿块砖举起来了。哎呦，老爷，我下不去手啊，我怎么我也恨不起来你呀？另外，这玩意砸中了。老爷非把你砸死不可，砸轻了你就砸吧。哎，砸，当，嗨，这王文敖啊会砸，砸得恰到好处，就给这李渊脑袋上砸了这么个小口，呲，那血就出来了。哎呦，这就赶紧包上了。干李渊呢就往书房这么一躺，他把李世民叫过来了。世民，你赶紧这么说这么说，就把那两个使者给我打发走。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李世民来到前厅。哎呦，二位上差。哎呦，公子，哎，是我。二位上差啊，回禀钦差大人，事情怎么那么凑巧，我父王今天去不了了啊？为什么呢？嗨，二位随我来。那眼见为实啊，他就把这两个人呢领到了后书房。两个人进来一看，哟，李渊在那躺着呢，脸色发白，脑袋上缠了布，鲜血都沁出来了。啊，喂，哦，老爷，唐国公老爷，您怎么了？哎呦，二位信使啊，回禀钦差大人，实在对不起，我呀，哎，钦差一找我呀，我寻思我换件新衣服去吧，可我到了后院，我们家那房子也老点儿，我那新衣服就在靠墙大衣柜那儿。我把这个衣柜啊打开了，刚一拿我这新袍子，结果这立柜的门掉了。门这么一掉啊，这立柜不怎么就塌了？立柜这么一塌，有一块板啊就砸到那柱脚上了。你说他咋这么不结实，柱脚就折了，柱脚一折，梁坨就折了，梁坨一折，房子就塌架了，房子一塌架，我这就被砸了。哎呦，两位送信的一琢磨，这真新鲜啊，换衣服把房子换塌了，嘿嘿，这真新鲜的。不过一看人这真有伤啊，哎呦，那好吧，我们马上回话。李世民呢拿出了10两银子，二位，这10两银子买杯茶喝，跟钦差大人解释解释啊，就说我父亲有伤病在身，不能前往。

0: 百日，过门拜望。
1: 哎，好嘞。
0: 两位信使噔噔噔跑回去了，来到了行辕大帐，就见到马文举马大人。这马文举来干什么来了？书中暗笔交代，奉皇上之命来到晋阳，是密杀李渊呢。这个杨广只打上次没办法的情况下把这个李渊放走了，他就感觉到李渊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大。另外李世民智退300,000匈奴大军，那么这个事儿呢，这个王威和高君雅他那两个探子给这杨广就密写了一封信。信上怎么写的呢？现在李渊越来实力越大，手握重兵，另外和匈奴已经勾搭在一起啊。李渊一到晋阳，匈奴就退兵。万岁，这里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呀？是不是匈奴人和这个李世民里勾外连，为了救李渊，这个匈奴是假发兵？哇，杨广一看，这李渊不能留了他，就这么样，他就派着马文举以钦差身份到晋阳，要密杀李渊。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52讲。打开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历代这些皇上啊，古代这些皇上都有斩杀功臣的这个病，也说不上什么毛病。开国皇帝斩杀功臣，因为这些皇上怕这些封疆大吏手握重兵啊，你把我招到台上去，你也能把我踹下去啊。所以呢，有这么一句话叫焦土死，走狗烹，敌国破，毛臣亡啊。所以好多开国皇帝是这样啊。哎，就不是开国皇帝，你说有多少那皇上杀功臣呢？太多了，举不胜举啊。咱们就说这杨广，李渊镇守在晋阳，哎呀，这就使杨广感觉到非常的不放心，因为这李渊手握重兵，兵权在握，他又接到了密报，是那王维高居雅给他来的，说上一次把李渊压在天牢里啊，那个匈奴人呢，来了个佯攻假打，是逼您放出李渊。那么这次李世民又跟这个匈奴人李勾外连勾搭在一起，很危险呐。这个杨广啊，就决心杀掉李渊，可怎么杀呢？上一次我是下圣旨把他骗到京城的，那么这次啊，那招不灵了。哎，那个方成仁，那护国军师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派钦差啊带了5000御林军，这钦差啊以犒赏三军的名义去，然后呢在这个城外扎一大营，把李渊请到大营去，把他脑袋拿下来，不就完了吗？嗯，这招不错，派谁去呢？有那不怕死的，有个马文举，老想当官啊，在皇上面前表现表现，这就领了圣旨了。这个马文举就带领5000御林军，2道圣旨，一道是明的，到那给李渊宣读的，说皇上感觉到你为国出了很多力啊，美酒羊羔来赏你，还有道密旨，就是把李渊骗到大营之后，把这密旨拿出来当场宣读。你李渊居心叵测，怀揣不良，勾结匈奴，想推翻大隋，上，哎，脑袋就下来了。那道圣旨是留了杀李渊前宣读的，这马文举就来了，先把这个大营就扎在了离晋阳5里地开外。随后他进城宣读了头道圣旨，到那儿李渊热情款待，这马文举回来，这就把手下召集在一起啊，派2位使者去请李渊过大帐饮宴，说我有要事相商。那么他在这个大帐的2边埋下了刀斧手、削刀手、短刀手、盾牌手，一旦李渊来了之后，不管他带多少人，全部把他斩杀在当场。这就安排好了，使者就去了，跟李世民就告诉他父亲了，不管这钦差怎么找你，你就不能去。所以啊，这个李渊就装病装受伤，一咬牙一瞪眼，告诉管家弄一大砖头子在自己脑袋削了那么一下子，出血了。这个信使一看人家李渊真受伤了，这赶紧回报马文举，马大人，我们到那儿去了， 李渊受伤了。哦，怎么伤的？我们到那儿去，他非常客气啊，说来见您得换身新衣服。就这么他到了这个后院换衣服去，拿这个衣服的时候啊，这个立柜的门掉下来了，门一掉呢，这立柜就散架子了，有一块板啊就砸到那柱脚上了，柱脚被砸折了，梁坨就断了，房盖就下来了，把李渊砸伤了。嘿呦，嗯，马文举一听，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换衣服把房子换塌了。嘿嘿，莫非说这里头有诈？嗯，逮不住。来啊，他就把那随营的医官找来了。你啊，以了我的名义到那儿去探病，看一看他到底受没受伤。要真伤是假伤，真伤没说的，假伤受不了，我得收拾他。这医官去了，有李世民挡着呢，李世民有钱呢，给这医官10两黄金，把这嘴嘣就给封上了。另外你看我父亲真受伤了，哎呀，这个医官跑回来了，就告诉马文举啊，马大人呐，嘿嘿，那伤啊，李老爷那伤得个1年半载的，砸得不轻啊，房子塌下来了，领子正好砸他脑袋上，那领子上面还有根钉子钉了进去了。嗯，现在说话都糊涂了，问什么都不知道。莫非说这是真的？马文举想，有这么巧吗？咱们在这儿等。哎，他扎这个营就在这个晋阳城南不动地方，我搁这儿等你病好，说什么我得把你骗出城啊。你说他老在这儿扎一大营，这李世民受不了啊，这边上趴条蛇呀，怎么办？这面子还不能撕开。你说我带兵出去把你打跑，那是朝廷的命官，你真的造反了，你的大小家人可全在京师呢。李世民束手无策，他就找这晋阳公裴寂裴的人，裴大人也感觉到事情严重，因为现在这个裴寂跟李世民完全是一条船上的了，两个人把话已经说破了，就是李世民你起兵，我裴寂帮助你推翻大隋。裴寂一听李世民由头到尾一讲，外边扎这么一伙人，是挺烦人的啊，世民呐，得想办法让他们走。大人，怎么让他们走啊？有招，你派一个人带领他几千人扮成山上的匪，晚间偷营劫寨去，骚扰他，不让他消停，几天就把他攻跑。哎，这是好主意。李世民，你等这伙匪打他的时候啊，你每次都要去救，救的时候每次都是晚一步啊，明白了吗？明白了。这李世民回来了，安排这事儿还不好安排吗？说谁当匪呀？我我呗，罗牛儿长得就像匪。这李世民就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挑了那么3-4千人呢，把这个军医号坎全去掉，换成了占山为王楼的兵穿的那个装束啊，破衣喽嗖的，这个兵刃也换了，刀子斧子钳子剪子挠子烧火棍大锅盖盖水瓢，好家伙，这都是背了这个监军王威高君雅办的事儿，因为这俩小子是皇上的坐探。你看罗牛儿领这伙人就由打这个晋阳城西关出去了，就埋伏到一个山头上，晚间好偷营劫寨。到半夜子时的时候，罗牛儿冰铁大棍一横啊，冲，这人马就打山上杀下来了。这个马文举啊，喝点酒还正美呢，你敢马文举带领这5000御林军不是吗？也没啥事儿，睡觉。 搁几个流动岗哨，钦差带着的兵啊，谁敢惹呀？马文举在大帐喝的酒，心里还琢磨呢，我搁这待好几天了，我怎么能把这李渊弄出来呢？你看我领个圣旨出来了，关键是我得把李渊的脑袋拿到手啊，怎么办？还正琢磨的时候，杀呀！叮叮当当，啪！哎呦，罗牛儿领着这三四千敢死队杀进来了，杀了这么一个马文举的这御林军，措手不及，连抢带夺，杀呀！噼里啪啦，抢东西啊！我们是山匪，这号喊出去了。把部队的招牌打出去了，就部队的番号，我们的番号就山匪呀、啊！哎哎，哎呦，这个马文举是赶紧组织这个部队反抗。没到半个时辰，这个马文举带着这五千御林军呢，就死伤了大半。罗牛儿一看也差不多到时候了，退！哈，哎，像潮水一样。来如风雨，去似灰尘呢、啊。说没还就没，唰还就没影。赶这罗牛刚撤，就听前边炮响，啪啪啪，马文举一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走了个孙悟空，又来个猴啊！这伙匪刚走，又来了一伙。这伙是放炮来的，赶这伙人到切近，一看是李世民带领来的，来到切近，赶紧给钦差大人见礼，大人您受惊了，我们在晋阳城内听说了，这边杀声震耳，因为这常有山贼出没，有山匪啊，所以听到这杀喊声，我们这赶紧来的救兵，可晚到了一步，哦，原来这儿还有山匪呀！你看，你这马文举能说什么吧？你遇到山匪，李世民来救来了，请大人进城。这个李世民呢，就请这马文举进城。马文举敢去吗？我是摘这李渊人头来了，我到里边摘去，我还能出来吗？我必须得在城外。不不不不不。李世民，我不用进城，啊，我往前边扎着，就是我离着晋阳啊近点儿，又牵了二里路，离着晋阳三里多地儿，又扎上营了，死伤不少啊！啊，这都让罗牛杀。另外，这些御林军呢，没有作战经验，他净在这个京师里保卫皇上，他也不成天打仗，所以没有战斗力。让罗牛儿这一架我给拧去一半，第二天还得这么整。罗牛儿又领着这些人来了，杀呀！又给拧走一半，都给拧死一半，就是。赶罗牛儿一撤，李世民哈来了，冲啊！救钦差大人！别让钦差大人脑袋被人拿走，快点救！来到这儿一看，山匪跑了，李世民就大礼参拜，钦差大人，您受惊了，我又来晚一步，好，多多感谢啊，世民呐、啊，什么味儿？哎，大伙都感觉到有味儿。细一看，马文举啊，拉裤兜子了，怎么的？吓的。再一看，领这些人马，又死伤了一半，还剩一千多人了。问，问，李世民，我还得往前扎营。哎，这回离晋阳剩一里多地儿了，扎下了营盘。这回没事了吧？已经看到城门了。你山匪敢来劫我吗？ 我就等着李一元病好，我想一招把你骗出来，脑袋我嘎一拧我就走，我回去见到皇上我好交差。正想得美呢，第三天晚上，杀呀、今天晚上这次行动，李世民告诉罗女儿，你给我猛杀，再多带2000人马，把他御林军给我杀没了，就剩下马文举一个人才好呢。所以这个罗牛儿拧了膀子，晃了劲，瞪了眼珠子，撇了嘴，伸了舌头，杀出来的。临来前又做了战前总动员，弟兄们，走！我告诉你啊，今天杀一个有赏，杀俩有奖金啊、就是有钱。你放心，咱们按人脑瓜骨算账。你倒是提着人头来，一个人头一两银子，听明白没？好嘞，你这些当兵的疯了都。另外，在正规军里打仗，那得规规矩矩的。这领丁正规军扮成匪，他也感觉到新鲜，就跟拍那美国大片似的啊！杀！哎呦，这一个大冲击波，简短截说，剩1000多人。死的死，逃的逃，伤的伤，马文举整个带出5000御林军，最后我杀的就剩他和一个书童。马文举站在大帐前一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匪没了。李世民来了，大人受惊了。马文举傻了，我怎么交差啊我呀啊！我带领皇家5000御林军出来，说摘人家李渊脑袋来，李渊的脑袋没拿到手，5000个脑袋没了，现在剩我光杆司令一个人，我怎么跟皇上交代我？怎么的了，马文举啊？小时候有抽风病，一着急一瞪眼抽风了，口吐白沫，翻了白眼根子。李世民一看，我的天哪，他还有这个表演呢啊！那我就让你好好表演表演，来，抬到城里，哎，哗，把马文举抬进来，连掐带拧针灸整过来，马文举像傻子一个样。回去，杨广能饶了他吗？不但饶不了马文举啊，还得把他全家都宰了。你这玩意儿，你是杀李渊来了，你还是送脑袋来了？你5000御林军没了。李世民一想，这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马文举啊，缓了缓，稳了2天，第三天一想，走吧，不能在这儿。可我回去见着这皇上怎么说呢我呀？哎，这小子私下里见到王维高君雅，因为马文举来的时候，杨广告诉他，你在当地有什么困难或有什么情报，直接找王维高君雅。这王维高君雅一见马文举，马大人，二位，我奉皇上之命来斩杀李渊，没想到5000御林军被我带出来，现在影无踪，圣旨的任务还没完成，怎么办？那我们就杀了。不行，动不了，这在城里，你们两个有几个兵啊？名为监军，你指挥不动这个部队，都是人家李世民的人，我也知道吃了个哑巴亏，杀我这些御林军的山匪，哪来这么多山匪啊？都是李世民他们扮演的，我吃了哑巴亏啊。这事儿现在还不能整明喽，皇上也是这意思，你真要是整明喽，明了要杀李渊李世民，势必晋阳守军就得反，那不就更乱了吗？万岁的意思是偷了把他杀了，可是现在我手里的没兵，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杀他？另外我得想办法回京城啊， 这王维高君雅就给这马文举出了个主意，一你回京城告诉皇上杀李渊这件事儿由我们两个承办，我们两个来，因为现在李渊还没有怀疑到我们两个头上，我们依然还是监军，很容易接近他。第二，马大人，你回去就告诉皇上，明说了这五千御林军都是李世民给斩杀的，我们给你打个证言，这俩小子写个证言交给马文举，马文举就把这皇上给他这道秘密圣旨啊就交给了王维高君雅了。马文举又打晋阳离开，是到了京城见到杨广，这小子是连鞭带造连推带给这个李渊和李世民安葬，为的就是解脱自己呀、啊。皇上啊、哎、我那五千御林军都是李世民他们给杀的，现在李渊大有造反之心，朝廷的人进不去啊。啊，你再说一遍，朝廷的人呢进不去晋阳啊，人家现在龙袍都做了，就这么一句话，就见杨广一咬牙，我杀不了你李渊，我要斩你的全家。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九。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